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小组赛 IL 组第二轮，英格兰队0-0闷平加纳队，两队继续位居小组前两位。世界杯 K 组次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梅开二度一战刷爆纪录， C 罗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葡萄牙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IL 组第二轮，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场上比分为0-0。非法官方公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出任法国对阵挪威第四官员，周飞为候补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和挪威将争夺小组头名。WTA500巴特洪堡草地赛单打次轮，王星宇6-3和6-4战胜费尔南德斯，顺利晋级本站8强，这是他本赛季第3次跻身巡回赛8强，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次闯入 WTA 草地8强和500赛8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最低温度19到22度，最高气温33度，济南是22到32度，青岛20到26度，淄博21到33度，德州22到32度，潍坊20到32度，济宁20到29度，临沂19到29度，菏泽20到30度，聊城20到32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

0: 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2: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迷路也快乐的地方，来自潘晨。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又是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到了一周的周中，有研究发现呢，从周三开始，我们整个人的情绪会逐渐的放松下来，因为毕竟周一和周二是最忙的时候，例会啊，工作报告啊，安排计划。所以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常常会把一些约会啊，聚会啊，安排在周三以后。如果你本周有一些难以处理棘手的问题和工作，你也可以尝试放在周三之后去解决。当你的情绪状态更放松的时候，你的效率也会更高。这两天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像六月份，因为早上起来挺凉快的。昨天我来的时候，我是骑电瓶车来的，而且我穿了一条长裙，结果冻得我不行啊，真的很奇怪啊。所以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但是这样的天气其实我

我是很喜欢的哈，就比起往年的时候热的不行，今年这么凉快也是很舒服的。但是呢，接下来24到25号，山东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带好雨具。而趁着我们天气如此之凉爽，天气正好的时候，我们赶紧的出发，来到我们山东，赶赴一场粉色的浪漫之约吧。又来到了我们山东一年一度的赏荷好时节，济南的荷花次第盛放，大明湖莲叶甜甜，超然楼倒映碧波，华山湖清风绕堂，荷姿清雅悠然，泉城公园暗香浮动，步步皆是夏意，一池粉荷映泉城，微风携着淡淡的荷香漫遍街巷，趁晴日正好，来赶赴一场粉色的浪漫之约吧。而要说赏荷花啊，还是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来打卡。济南章丘白云湖万亩荷塘铺展湖面，青荷层叠，粉荷错落点缀，须浮鸥成群穿梭花叶，掠水翩飞，尽显湿地灵动感。亭台栈桥临水延伸，市民结伴赏荷打卡，临水纳凉，远山寒带垂柳拂岸，阁楼映于清波，满是闲适热闹的夏日水乡景致。而你要知道，我们的泉水啊是恒温的啊，夏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泉边啊，18度的泉水，你来到泉边呢，你也会自然的整个人感觉到凉爽。有水的地方就一定是有清凉的。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天气特别闷热，来到泉边都感觉好像来到这个沸腾的水边。但今年不一样，我觉得趁着天气晴好又非常凉爽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趵突泉，来到我们的大明湖啊，来到我们的章丘白云湖。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再穿上我们的古风的服装，哎，趁着天气不是很热来打卡拍摄也是极好的。总之呢，这个夏天好个山东，欢迎各位来山东避暑纳凉。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能时过境迁，一转眼你已经成为了自己小时候期盼的样子，你就会发现心动如此之珍贵。以前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心动发生在年少的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初恋的时候，等到年龄的逐渐增长，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又心动了，你仍然拥有爱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欣喜和激动一定要胜过当年那个第一次体验心跳的感觉。希望你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持续的拥有心动的能力。周三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跟为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凉爽啊，至少在早晚的时候还是非常舒适的，所以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运动。但是中午午后前后哈，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去休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出汗会比较多，而且夏天要注意养心，养心就是要午睡，因为夏天天亮的早，你不自觉的在你不自知的当中，我们的睡眠时间晚上的睡眠时间就被压缩了，所以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多补补觉，好不好？然后呢在夏天啊，我们喝水呢不要只喝水，尤其是在大量出汗之后啊，只喝白开水去解渴可能会导致低钾血症。为什么说夏天运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电解质呢？平时也是要这样补充的啊，但尤其是夏天，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钾流失会更多。由于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大约是3%，但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钾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等生理功能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正常的血清钾浓度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毫摩尔每升，人就会出现肌肉无力、松弛、瘫痪等症状，甚至会出现呼吸肌麻痹，严重时有生命危险。身体汗液流失会导致比较多之后啊，我们可以喝一点淡盐水，能够及时补充电解质，也可以在一升的白开水中加入0.15克的盐，使水有微微的咸味即可。也可以选择天然矿物质水或者是运动型饮料。你比如说我一年四季不会停止运动啊，我就常年喝电解质水，我运动的时候都是喝电解质水。电解质水市面上有很多，你比如说外星人的啊，这个宝矿力特啊，包括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脉动，还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椰子水啊，很多人都说要不含糖的啊，其实喝点糖是没有关系的，关键是你要怎么补充。建议大家夏天只要出去玩啊，你感觉今天流汗会很多，直接摒弃掉白开水，我们直接就是电解质水，或者说冲一点淡盐水，同时呢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粉状的来自己进行冲剂，好不好？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英格兰队0-0闷平加纳队，两队继续位居小组前两位。世界杯 K 组次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梅开二度一战刷爆纪录， C 罗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葡萄牙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L 组第二轮，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场上比分为0-1。非法官方公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出任法国对阵挪威第四官员，周飞为候补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和挪威将争夺小组头名。WTA 500巴特红堡草地赛单打次轮，王星瑜6-3和6-4战胜菲尔南德斯，顺利晋级本站八强，这是他本赛季第3次跻身巡回赛八强，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次闯入 WTA 草地八强和500赛八强。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张韶涵和周深的一路生花，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爱上我们济南的夏天，济南的夏天是非常清凉的。济南清凉的地方啊有很多，首先呢，我们如果说想感受室温不足20度，我们可以来到佛会山，这里天然的凉爽宜人。五龙潭潭水清浅，是亲子戏水圣地。黑虎泉、白石泉泉脸丰柔，可以洗泉煮茶，再到泉水浴场畅快游泳，四处都是清凉，远离盛夏的燥热，尽享泉城独有的悠然惬意。就在这个夏天，我们山东各地啊都准备好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夏天如果去户外活动啊，尤其是游玩的时候，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带着孩子啊，你比如说去这个，比如说打比方去环球影城吧，咱们去排队去玩，哎，去买一点含钾的电解质饮料啊，因为夏天我们出汗特别多，这个排出钾的比例大约是3%，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就会明显增加。缺钾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哈，这个可能会晕、肌肉无力、松弛、瘫痪，甚至出现呼吸麻痹，严重的时候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随身带点香蕉，缺钾的时候吃点香蕉。那香蕉啊，它也分这个季节。木瓜在这个时候要比香蕉更适合补钾啊，当适当的补充呢，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排钠，对于控稳血压和消水肿都有好处。香蕉的钾含量很高，但是它的热量也很高。选补钾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只看钾含量的高低，而是要看钾营养素的密度。我们去食用一些钾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就说明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吃香蕉的效果可能不比我们吃木瓜，尤其现在正好是吃木瓜的季节啊，木瓜是低糖的啊，低脂的，说的我都开始要流口水了啊。我觉得食物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家人要有意识的让孩子也会知道，他在学校里面在外面活动出汗了，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随处现在都很多，包括很多朋友们如果说控糖的话，我们就可以喝椰子水啊，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夏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东，赶赴一场一年一度的赏荷好时节。在我们全省多地啊，荷花都已经盛开了，那最负盛名的肯定是我们大明湖啊啊，当然了，各地大公园小公园啊都有。趁着最近的天气比较清凉清爽，我们来赶赴一场我们山东的赏荷之约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旅行团的悠长假期，好希望假期真的是悠长的，可是这个歌名和他所呈现出来的气质总是相反的。歌曲那么的浪漫美好，让人想到了沙滩和海浪，阳光打在脸上，此时就算没有抹防晒霜，我也想尽情的去呼吸阳光给予我的照耀，这就是假期带给我们的松弛感啊。但是呢，假期纵使悠长，回味却是短暂的，快乐的时光都是短暂的啊，所以你会觉得工作的时间是漫长的，当你做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漫长啊。如果你把日常的生活琐碎都能够去找到一些小确幸，那我觉得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每天也会让人充满期待。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幸福指数更高，比如说即将迎来的暑期，我们可以和我们家里宝贝一起来期待一场好玩同时又可以攻略的环球影城打卡，山东到北京自行前往啊。北京这个地方本身暑期啊，就是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去游学的地方，拿出一天的时间来，我们去专门打卡环球影城。因为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啊，它不光是我们这个公园，还有两大度假酒店以及北京环球影城大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相比，我们北京的项目更大，并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所以这个你是一定要打卡的，尤其是你本来就喜欢环球影城啊，所以一定要打卡。在这里呢，会聚集全世界环球主题公园中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和景点精华，并且柔合中国文化元素，为游客打造独特体验。七大主题景区分别是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其中具有浓浓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在北京项目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景区主题景区形式出现，可见它的重要性。那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我们家长们可以听好了，做一个记录，等到我们带着家里宝贝打卡的时候啊，包括我们自己去玩的时候，可以按这个路线走，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够全部玩到。第一站我们去打卡变形金刚，一进入大门啊，就可以和他去合影了。霸天虎的过山车这是必打卡，之后呢，我们去变形金刚的传奇现场和骑车人交朋友。第二站我们去侏罗纪世界大冒险，这里呢也是必打卡项目哈，和喜爱的恐龙近距离接触。第三站哈迷们一定是幻想过进入到魔法世界哈利波特和禁忌之旅，在这里开启更加震撼的感官体验，三把扫帚和霍格沃茨城堡夜间灯光庆典都去看到。第四站呢，我们去未来水世界。第五站去功夫熊猫盖世之地，这里啊和阿宝一起帮助他们去对抗历史上危险又邪恶的功夫大师啊，就是你在功夫熊猫电影中看到的所有的场景在这里全部呈现了。第六站我们去打卡小黄人，变身小黄人，然后拍照的时候呢和小黄人一起喊 banana 啊。第七站我们去每个影迷都爱的好莱坞打卡，所以你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这种童话乐园的人，但是环球影城我去过新加坡的啊，北京的我还没有去，我准备今年也要去前往打卡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其他的行程。这一天我们带宝贝去玩好了啊，让他开心了。第二天呢，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啊，你一定要记得故宫博物院是每周一全天闭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去网红打卡地北京坊，作为北京文化新地标，是帝都潮人和文艺青年打卡的地方。然后也可以再去颐和园，给大家安排了一个3-4天的行程，非常适合想到就做到，准备好了即刻出发。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0: 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L 组第二轮，英格兰队0-0闷平加纳队，两队继续位居小组前两位。K 组次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梅开二度，一战刷爆纪录 ，C 罗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葡萄牙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L 组第二轮，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队，送巴拿马队出局。非法官方公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出任法国对阵挪威第四官员，周飞为候补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和挪威将争夺小组头名。WTA500巴特红宝草地赛单打次轮，王星瑜6-3和6-4战胜费尔南德斯，顺利晋级本站8强，这是他本赛季第3次跻身巡回赛8强，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次闯入 WTA 草地8强和500赛8强。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最低温度19到22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是22到32度，青岛20到26度，淄博21到33度，德州22到32度，潍坊20到32度，济宁20到29度，临沂19到29度，菏泽20到30度，聊城20到32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展雄飞第29讲。前文书咱们说的展昭、展雄飞和这澹台纸屑两个人站在当场，澹台纸屑一招凌空劈下，飞流之下3000尺啊！展昭一看来势凶猛，躲不了了，一瞪眼珠子，完了。因为武术这个东西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呀、啊，差一点都不行。啪，这剑就下来了，我劈了你。可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迎面

0: 九道金光同时射向澹台止血。澹台止血心里头就是一惊，完了，来暗器了。打暗器这个人呢是个高手，绝顶高手，因为每个暗器都是奔着澹台止血的要害要命的地方，哪个扎上都要你老命。那么现在澹台止血面前有两条路可选择，一，宝剑继续往下劈，把展昭劈到那儿。可有一点呢，劈展昭自己躲不了这暗器，这暗器扎到身上就得把自己扎成筛子。如果不劈展昭，躲着暗器，哎，展昭有活命，还放跑一条蛟龙，那谁都得顾自己的命啊。澹台止血如此，自己生命受到威胁，他左脚面一点，右脚面啪来这么一个横弹铁过来，擦，这身子一悠身就窜到北边去了。这暗器全打到一棵树上，啪啪啪啪啪，哎，什么玩意儿？六颗金针梅花弩，哎呀，把澹台止血啊整得通身是汗。也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哈哈大笑，澹台止血，你不要以强欺弱，我来了。蹭蹭蹭蹭，出来几个人，笑看乾坤，银河老人杨蛇书，一掌定天下长江剑客公孙牧，二位老剑客站在面前。说这俩人怎么来的？前边这些像什么神刀马刚、金枪镇八方、李国太后的金鸡吴大力等人去给圣清宫放火，展昭也走了，这杨蛇书和公孙牧两位老头感觉到今天有事儿，怎么这人都走了呢？也是尾随而至，赶到圣清宫，也就得说两位老剑客赶得快，稍微慢一步展昭没命。杨蛇书后边跟的是古道松、黄河大侠、金刀盖八方。这金刀盖八方、古道松没进院，说他怎么没进院？哎，你先别忙，他有事儿。这杨蛇书和公孙牧一出现，澹台止血掌中的凌迟剑往上一抖，我当谁呢？原来是两个老不死的，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啪，幽深星闸背道切近呢，长剑一挥，寒光一道，像剑山一样就把这几个人笼罩在当中。方才那暗器谁打的？杨蛇书，杨蛇书的金针梅花弩江湖一绝。他一看展昭有危险，一探手就六颗金针梅花弩同时打出，这算把展昭救了。可是澹台止血一上身，一座剑山压颈过来，如长江大河的激浪，势不可挡啊。澹台止血的武功到一定境界，特别他师弟杜九峰，杜九峰现在没在当场，在灵隐寺呢。如果杜九峰再赶回来，这院里头恐怕群凶就有危险。他往上这么一围，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他当当，哎呀，热闹了！怎么的？圣清宫啊，起火了！哗！转眼之间，圣清宫像火海一样，这火谁放的？古道松、黄河大侠不没进院吗？在院外，他突然发现那引火索。哎呀，今天这些人都到圣清宫干什么来了？古道松是放火专家，明白了，这个事儿起因于就是放火，他们来点着圣清宫来了，没点的时候让人家抓住打起来了，现在行了，我给他点着吧。嘿，古道松给放火了，噗，火折子一摇， 把引火索打着了，各个引火点同时起火，火光冲天，这圣亲宫可乱了套了。借此时机，公孙牧和杨蛇叔用宝剑把被绑的那几个绑绳全挑开，砰砰砰，赶紧跑，趁乱往外跑，不跑来不及，万一澹台止泻明白过来，现在澹台止泻懵了，喂喂喂，无量天尊一看偌大圣清宫顷刻之间火海一样，这老道直跺脚啊，几百年的圣清宫就这么毁之一旦，赶紧救火。这些道士们开始救火，1000多道士，这院里就乱套了。借此时机，展昭等人是冲出圣清宫，回到墨花村。大伙回到墨花村，坐在这儿，开始商议。感觉到事情严重，通过交手发现澹台止泻的武功，咱们在座的哪个也不是人对手，打不过人家，凌迟剑太厉害。特别展昭深有感触，自己这武功在人家的面前仅仅能发挥一半，每招使出去都泥牛入海一样，用而无力，这是怎么事儿？看起来评理会上咱们要吃亏呀，这遇着强敌了，这是。可就在商议的时候，房上振臂一呼，下了一人：“展兄妃，尔等拿命来，气死我也！”下来这个人谁呀？正乃是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杜九峰。这杜老道怎么来的？他和澹台止泻不一起到灵隐寺？澹台止泻先走的，杜九峰跟这灵隐寺的僧人又多谈了一会儿。哎，谈完了，天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赶回到圣清宫，杜九峰一看，哇，这圣清宫这时的火呀已经扑灭了，院里头烟气浓浓啊，整个圣清宫大殿二殿三殿烧的是断壁残垣，澹台止泻站在院中涕泪横流，老道心疼圣清宫被烧。杜九峰就过来了：“师兄啊，这是怎么事？”哎，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哎呀呀呀呀！杜九峰提着宝剑就出去了，干什么？报仇。你把我家给点着了，让我没窝，我受得了吗？就这么的，杜九峰手持断削剑，这家伙更厉害，这武功跟澹台止泻一样。都是重量级杀手的人物啊，就来到墨花村，飞身形而下，用剑尖点指：“你们出来！展昭、展雄飞，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都不姓杜。”你看把老道都逼这样，众群雄出来，大伙知道杜九峰更不好惹，老道眼睛都是红的。红的你知道不？各位听众啊，这个眼睛这颜色就能断定这个人他要干什么。眼睛红那就是要杀人啊！你看要杀人的人那眼睛都红了，瞪眼珠子红色的。那位听众乐了：“那不对，我二大爷天天眼睛红，你二大爷那是喝的喝酒喝多了，那喝酒喝多了也眼睛红。眼睛红要杀人，眼睛要蓝是见着钱。你看这人叫眼睛蓝了，蓝色的那是见着钱了啊！嘿嘿嘿，哎呀，高兴的。那外国人你看见没？ 那眼睛都是蓝的，那一见钱他们就是高兴高的，哎，一高兴眼睛都蓝了，眼睛要绿那是傻了。你看那些贪官污吏被那法院带去了，电视上常演啊，某某某某贪官被审在法庭上，那法警压着他，你看那贪官往那一站，不信你要各位听众你细看啊，在电视上那贪官们一个个那眼睛全是绿色的，都绿，哎，这就是眼色学说，眼睛的颜色学说，这我孙一研究出来的。总而言之吧，一句话，这个杜九峰眼睛都红了，你把我窝给我点着受得了吗？群雄站在一起，一字排开，展昭展雄飞往前迈了一步，高道：“你找我，我不找你，找谁呀？”展昭展雄飞：“你杀我莲花派弟子，放火火烧圣清宫，你我不共戴天之仇。”道长：“我展昭展雄飞是行侠仗义之人，正门正派，你们莲花派弟子助纣帮结，帮助什么刘飞刺杀包大人，我是保清官之举，正义之行。你们莲花派这么多年作恶多端，你不是不知道啊，可你呢护短，你们不但不能检讨思过，反而变本加厉，真是可恶之极。今天火烧你们圣清宫，那是有原因的，那是贼窝，我们派使者前去送信，你们掌打着使者，使其元妃吐血病卧在床。所以道长，展昭有一言相劝，赶紧把你们的乌合之众、蝼蚁之帮解散掉，把那些不肖之徒清除莲花派，否则展昭替你清理门户。他们都是一些武林当中的败类，难道说你还全扬这些武林当中的危害人物？展雄飞这老道气得直哆嗦直跺脚：“你吃我一剑！”展昭也急了：“你还打我家门口来了，那好吧，今天当群雄的面我就跟你比划比划。”喝出来了，展昭急了。这当中就看杜九峰掌中一抖，这断霄剑双手捧剑，一个虎头丹蓝跳到了展昭面前，大不剑一挥，啪的一剑，啪，这一剑惊天地泣鬼神呢。展昭往边上一闪身，探剑相迎，两个人抽身撤步20个照面，展昭就鼻挖鬓角就见汗了。哎呦我天哪，杜九峰比澹台纸屑还厉害。不过打了打了的当中啊，这个展昭展雄飞就发现自己这些功力在人的身上发挥不出来，就是发挥不出来淋漓至尽。打仗应该甩个膀子噼里啪嚓的，打到高兴的时候呢是随心所欲，每招每式都恰到好处，可是每一招使出去都是泥牛入海，就像跟那澹台纸屑打一个样一个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自己就能拿出一半的武功，那一半哪儿去了？影无踪。所以这南侠是万分的焦急。30个照面，展昭就不行了，因为杜九峰的剑太快，你跟不上他。嗖嗖嗖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那杜九峰来，就没怀揣好意来的，那就是拼得一死来的。今天非把你展昭杀到这儿不可。展昭眼见的要不行了。所有的人全都为展昭捏了把汗，丁兆兰、丁兆慧以及黄河大侠古道松等人，还有海南三剑万年不老松、贺金谷、春秋剑客王洪泰、雪地梅花叟古天祥几个老头都摸兵刃，可知道啊都不是杜九峰的对手。展昭现在 人家杜九峰使出十剑，展昭能还上两剑，都差到这种程度了，再有个三招五式，恐怕展昭展雄飞就死在那儿不可。就在这个时节，月亮门那儿一飘身，擦，出来一人，谁呀？展昭的未婚妻丁月华。这丁月华怎么来的呢？丁月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在后楼呢前院打起来了，很担心的姑娘。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窗外有人说话：“孩子，谁？”哎呀，丁月华一琢磨，是谁呀？这么高个身份呢，来的我窗户下，我不知道。你赶紧拿上你的巨缺剑，到前院去，按天地人三才剑法配合展雄飞，一举击败杜九峰。你要记住，你要用就用天地人三才剑法。你是什么人？日后你定然知晓。人没了。这姑娘赶紧在墙上把巨缺宝剑拿下来，穿好了武术着装，这才来到院当场。一摁宝剑，雄飞，不用担心，我来助战。说着话，姑娘唰飘身就进去了，就进入了剑海之中。丁兆兰、丁兆慧哥俩站那儿，吓得，哎呦我天哪！那展昭比你的功夫高多少都不是人对手啊，用你上吧，妹子，我们哥俩上去。可转眼之间一看，两个人惊呆了。丁月华一到里边，宝剑一横，探手就扎，他就告诉展昭用三才剑法，用三才剑法。展昭会意点头，他一看丁月华来了，一开始这展昭心里头这个不愿意，你来干什么呢？啊，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在你娘面前交代？怎么对你哥哥交代？可丁月华把这话说出去，用三才剑法的时候，展昭剑一横，啪，就用了三才剑法。第一招叫孤天化势，这边丁月华用的是绕柳攀花，上下两级配合，真是天衣无缝。转眼之间就把个老道杜九峰围在当场，啪啪啪啪啪。五六个照面，十几个照面的时候，展昭恍然大悟。哎呀，为什么我跟这两个老道打，总觉得有一半功夫使不出来？原来就是缺一半。缺谁？缺丁月华。由于这个老道的剑法太快，展昭的剑法跟不上人家，就势必造成了有一半武功发挥不出来。那么丁月华的到来恰恰弥补了这个不足，两个人使用了一阴一阳，阴阳合璧，夫妻连剑，就把长处和短处都给填满了，既补了短处，补了不足之处，又在长处的基础上长高了一尺。两个人同时使的三才剑法是珠联璧合呀，上下翻飞，笼罩的剑气就把个杜九峰给围在当场。杜九峰现在也明白了，这展昭没有打败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缺了一半。这女的是谁？正好填补了那一半。那么现在展昭展雄飞就把自己的功夫发挥得淋漓之际，都是恰到好处。那么你敢这丁月华呢，配合展昭展雄飞，每一步骤每一剑法配合的那么巧妙，把个杜九峰忙的是手忙脚乱。最后展昭是大喊一声：“恶道，你的劫数到我了！”夫妻二人探剑上前，要斩恶道，设摆杭州评理会，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展雄飞第30讲。展昭、展雄飞和丁月华两个人双剑合璧，大战杜九峰。现在杜老道啊，忙前忙不了后，忙左忙不了右，夫妻二人互相弥补不足，70-80个照面，振臂长啸，宝剑凌风劈下，展昭大喊一声啊，这湛卢大宝剑正砍到杜九峰的左臂上， 呀，啪，抬腿就是一脚，展昭一脚把杜九峰给踢出去了，左臂断下。我的，这家疼的直叫唤，他咬紧牙关忍住疼痛，跺足上房，杀，是飞奔而去。当院剩了一只胳膊，追，赶展昭等人追出去几里地，没追上，回来了，打扫战场，旗开得胜，大快人心，把杜九峰左臂给断下去了。这人就算残疾了，因为使剑的高手啊，最好是两只手。为什么？有一只手他找平衡。那独臂剑客，那独臂剑客得练多少年呢？可你要杜九峰半路改道，练好了，他人也到岁数老了，这胳膊呀，人的这两只膀臂啊是很重要的。你就像那人走道似的，哎，来回这么摆这两只膀臂，他是找平衡。你要不信，你把两只手绑上，他走道就不得劲儿。而杜九峰基本上就算废了。群雄高兴啊，莲花派的两个门长，杜九峰已然伤了。最主要的是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展昭、展雄飞要单打独斗，跟这两个恶魔不是对手，夫妻双剑合璧就能战胜这两个妖怪。月华，你是怎么来的？丁月华呀，眨着眼睛，雄飞呀，我正在屋中坐着，有一位老者在窗外跟我说，让我来。而且特意嘱咐让我使三才剑法。哦，这是一高人暗中指点，那高人是谁咱压下不表。大伙高兴。第二天展昭、展雄飞就到杭州府，跟杭州府说了要搭一评理台，要跟莲花派在这评理台上说道说道。杭州知府特别同意啊，立刻派人搭个台子，官府给搭。为什么？他热闹啊，这要热闹起来，来的游客就多了，游客多了，在杭州连吃带喝的开销就大了，开销大了，对我们杭州的经济收入、旅游事业有极大的这个好处啊。你看这杭州知府是个买卖脑瓜，能想到旅游事业，这都是闲话，咱且不表。简短接说，九日这天到了，杭州城是晴空万里呀。就在六合塔前，这评理台搭了三丈多高，现在已然是人山人海。展昭带领英雄豪杰们步入评理台，坐在东侧，在这台子底下东侧搭了这么一条桌，后边全是凳子，群雄都坐在这凳子上，而且杭州知府特意让给弄的茶水。西侧也是一长条条桌，后边也是凳子，给莲花派圣清宫的这些人留的。不大一会儿，圣清宫四五百号道士在众星捧月下摊台止谢，和杜九峰两个人双双来到看台，在西侧就坐。杜九峰膀臂已掉，脸色苍白呀，现在他都打不了仗了。摊台止谢，瞪了眼珠子，人山人海，这人啊，高矮的、胖的、练武术的啊，还有不少做买卖的也来了，卖早点、卖小吃的、卖茶水的，好几万人这个场面。这件事儿由展昭来主持，那谁上去说话呀？得先把这评理会的宗旨目的说清楚。展昭一想，我去。展雄飞一看时候已到，迈步就由打东汉台来到评理台上。 这底下人正乱了呢，七言八语的。展昭往台上一站，霎时之间鸦雀无声，哗，全静下了。展昭一抱拳，各位，在下展昭展雄飞，在浙江给各个门派武林同道们见礼了。今天我们在杭州搭了这评理台，我们是跟莲花派评理。在这六合塔上，我的授业恩师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老人家就被飞天神魔澹台止泻和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杜九峰明情暗抓的困在六合塔上。哗，底下就一阵喧哗呀，交头劲儿，是吧，这燕影那么大身份的人怎么被澹台止泻和杜九峰给抓来了？有知情的乐了，嘿嘿，哪是抓来的，是燕影主动来的，真要单打独斗啊，那澹台止泻和杜九峰不是燕影对手，燕影老人家就是想除掉莲花派，这个派太可恶了，什么坏事都干，所以燕影老人家就采取这个方法，拿自己当招牌，聚集了天下英雄，看着，就来个借力打力，借助天下英雄的手铲除莲花派。哦，原来如此。因为想当初啊，莲花派有三个为非作歹之徒，到九曲河刺杀包大人，哗，底下又乱套了。那时候老百姓要说杀包大人，那能把他吃喽？包大人是为民做主的清官呢，你们怎么能杀包大人呢？老百姓一个个义愤填胸，被我赶上，我就把这三个人铲除了。哗，还鼓掌呢底下。哎呀，把个澹台止泻在那边气的。所以啊，我今天搭这个评理台，就是想跟莲花派论证一下，你这徒弟该不该杀？莲花派有很多门人弟子，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该不该杀？该杀，太该杀了！你们无事生非，把我师父困在六合塔，这种举动是不得人心。你们莲花派的门人弟子良莠不齐，有的残害百姓，在武林道上干一些伤天害理之事，那对。前两天莲花派个门人弟子把人张村一个姑娘给杀了，先奸后杀，那对。那一年在北京城有个莲花派的弟子打死了两个差人，还有那回在开封给放的火，哗，声讨声此起彼伏，这澹台止泻就在那儿坐不住了。下面我展昭展雄飞想问问澹台止泻，你这个掌门人，你有这些伤天害理的徒子徒孙，为什么你不管，反而你助长他们的威风，为他们撑腰？既然你不管，我展昭就要替你清理门户。梁天尊，澹台止泻站起来了。各位听众啊，你就听这声音，他都不是走上来的，是由打西台双手一扶前面这个桌子，啪，空中八不敢铲腾空发，直接飞上来的，往台上这么一站。展雄飞，展雄飞，你拿命来！澹台止泻一想啊，不能让展昭再说别的，一看台底下引起公怒来了，都对莲花派来了，瞪眼珠子，握拳头的，拿兵刃的，确实莲花派为非作歹太多了，树敌太多， 所以贪胎止泻呀、啊。一想我别让你说了，我把你展昭抹到这儿就完了，一剑把你斩到这儿，随后转身我就走。所以贪胎止泻，大宝剑掌中一横，展昭斩雄飞。你杀我的弟子，你应该偿命。我的师弟被你断去左臂，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大宝剑一抹，嗡就进去了，不让展昭说话。就在这个当中，有人喊了一声慢，众人等一回头，就在人群当中走上一人，大伙不敢昏子罢了，一看谁呀、啊、正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燕老道来了，不在六合塔上压了吗？实际没压他，能把燕影压住吗？谈台止泻也好，杜九峰也好，就告诉燕影，你愿意在那上边住你就在上边住，你愿意在院里住你就在院里住，也没人看着他，知道能看住这么大个剑客吗？燕影说我就在六合塔上住。一开始谈台止泻和杜九峰就没想到燕影有这么大号召力，他就没想到燕影是怎么想的，燕影是一步一步给他设了这么一道道的扣，让他俩往里钻。后来发现了也晚了，一看群雄大聚会聚在杭州，都冲他莲花派使劲的时候，这谭台止泻和杜九峰想跟这燕影私下里谈和，燕影不干。这是昨天晚上杜九峰受伤了回来，谭台止泻跟燕影谈，燕影说不得，既然评理会搭了，咱们就评评理，因为你莲花派作恶太多。所以今天燕影出现，大伙一看，哎呀，受尊重的一位世外高人。燕影站在台上，谭台兄，贫道有话跟你讲。在没动手之前，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我劝你，把你的莲花派好好清理清理，把那几个罪大恶极的你的门人弟子交出来，你还有命在呀，咱们都是武术大家，你何必如此呢？你问问底下，你莲花派糟蹋了多少百姓，残害了多少同道，你还不反思反思？贫道给你留两条道，一，放下剑，赶紧放下剑，你还有条命，然后把你莲花派的作恶的门人弟子交于官府法办，这是一条。第二条，那就是动手，你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不用跟你动手，展昭足够矣。月华上台，嚓，飞身行，丁月华就上台了。他一听这燕影的声音呢，丁月华脑袋嗡一下子，哎呀，洞开茅塞。对付杜九峰的时候，就是这老头在外头窗外告诉我的，你赶紧去跟展昭珠联璧合，双剑合一，用三才剑法对付杜九峰。结果到这把杜九峰左臂给断下去了，原来这是我丈夫的师父啊。燕影暗中高人指点，高人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这话真不假。丁月华就上来了，展昭展雄飞和丁月华两个人，一个拉巨缺，一个拉战炉，就看燕影往后一撤，摊台止泻。我念起都是道友的情分之上，给你这两条路，一是打，二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拴这句话，燕影飘身行到东看台落座。那谭台止泻能干吗？呀！谭台止泻的凌迟剑对展昭和丁月华，夫妻双剑合一啊！这场鏖战，台下这些人全看傻了。展昭啊，也在兴头上；丁月华也在兴头上。这夫妻双剑合璧，天衣无缝。另外现在谭台止泻心乱如麻，方才燕影这几句话，台底下那些人那几句话说的谭台止泻呀、啊、 脸呢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紫一阵绿，成五色鸡了，恼羞成怒。这个打仗啊，得剑气合一，剑心合一，才能随心所欲。你这一心乱，就跟咱们打麻将似的，你说消遣咱玩，哎，越玩越高兴，啥也不想。你说坐那打的麻将，心里头琢磨外边欠人家五万多块钱机会，儿子刚刚被公安局抓走判刑了，你说老娘们也说不上跟谁跑了，你说坐这个打麻将你能玩好吗？好牌也玩输了。展昭在胜头上，丁月华跟丈夫两个人打啊，这夫妻双打高兴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这古人就有这句话啊。所以啊，这两个人打的那是越打越来劲儿，弹台止泻是越打越泄气。打到六十几个照面了，展昭清空霹雳剑迎风而起，丁月华地躺横剑拨草寻蛇，够奔弹台止泻的怀子骨上下滚动。最后来了一个大漠飞沙皇，坏了，这一剑杜九峰是左膀臂被断，弹台止泻是右膀臂被断，啪，凌迟剑掉在台上，鲜血如注。他底下那些门人弟子赶紧蹦到台上扶住弹台止泻，弹台止泻脸儿都白了，站那儿呆若木鸡。就在这么个光景，人群外边包大人到，一声喊喝，包大人到，大伙吓一跳。再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平薛霸李贵楼青护子文华大叫包公到了。展昭展兄妃一看包大人怎么来了，赶紧过去施大礼，包公一挥手坐在东看台，告诉展昭展兄妃，兄妃啊，知道你到杭州，我马上就面奏了圣上，这莲花派我们官府早已掌握，他们在各地为非作歹，我不做罄竹难书。来人呐，把卷宗拿过来。啪，拿过来一沓卷宗，包大人就告诉展昭，你到杭州我面奏了圣上，所以这次来到杭州奉圣旨来，在你到杭州的时候，我已经派快马各地传令，把各地莲花派犯的一些案子，杀人越货的案子的卷宗，多少年没破了的案子，全聚在了开封府，我这次带来了。好家半人多高啊，这都是近几年莲花派作案的卷宗，拿到台上去。这次本官来是奉万岁之命，当场宣读圣旨，代表国法朝廷宣布解散莲花派，将弹台止泻和杜九峰押进开封府，落案时查，追究他们那些不法门徒。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哟，上台。这包大人是代表朝廷来的，呼啦朝啊，这台上就上去好几十位，全都是正门正派的一些门人弟子，像什么银枪小郎张国华、神刀马刚、金枪镇八方李国泰、耗子金鸡吴大力、通背手贺林、穿山豹李孝廷、大力神谭俊明、笑看乾坤银河老人杨蛇叔、一掌定天下长江剑客公孙牧、金刀镇八方黄河大侠古道松、海南三剑客万年不老松贺金谷、春秋剑客王洪泰、雪地梅花叟古天祥，全都拉兵刃到台上，围住了弹台止泻，这边围住了杜九峰，呼啦朝全都围住。这两个恶道一看大势已去，不得不伏法当场。 马上包公宣布圣旨，解散莲花派，追究不法门徒。整个杭州一片鼓乐之声啊，大伙为此事是皆大欢喜。这杭州知府还传了个令，杭州大庆三日，那真是万民皆欢心。后人有诗曰：一代豪杰斩英雄，行侠仗义保包公，比见联姻传佳话，夫妻合力杀恶龙。一段传奇武林事，节目尽在笑谈中。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

最后阶段一度反超一分，中国男篮廖三宁突破得分反超回来，随后荷兰队犯规战术，廖三宁连续四罚全中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65-60战胜荷兰男篮。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 ，C 罗分别接坎塞洛和毕费助攻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努诺·门德斯任意球破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莱奥替补建功，最终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奥莱利头锤击中门框弹出，三狮军团全场仅三射正。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2026年温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七位参赛的中国选手取得了3胜4负的战绩，其中王希雨在德比战中2-0击败郭涵玉，白卓璇和朱琳均以2-0战胜各自对手，马叶欣、尤小迪、袁月均被对手战胜。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宾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伴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阴。今天早晨到上午，威海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宾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早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传奇和意外同台上演。 K 组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上半场完成梅开二度，成为足坛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同时超越尤西比奥，登顶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在 L 组赛场，夺冠热门英格兰队坐拥80%控球率，却9攻不下，0-0被加纳队逼平，错失提前锁定淘汰赛资格。克罗地亚队1-0小胜巴拿马队，拿下本届赛事的首胜。时光不辜负坚守，所有的蛰伏的努力都会发光，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一起来复盘一下今天的热血和遗憾。那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进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昨晚进行的男篮友谊赛中，中国队65-60战胜荷兰队，半场中国男篮领先4分，末节中段中国男篮一度领先8分，随后荷兰队反扑，比赛的最后阶段一度反超1分，中国男篮廖三宁突破得分反超回来，随后荷兰队犯规战术，廖三宁连续4罚全中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65-60战胜荷兰队。其中廖三宁得到了19分、3个篮板、7次助攻。山东高速男篮

篮球员高诗岩13分2篮板，从 NBA 归来的杨汉森得到7分，抢下8个篮板。继续关注篮球。据美国媒体昨天的报道，波特兰开拓者队将会聘请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首席助理教练麦卡诺里担任球队下一任主教练。麦卡诺里现年52岁，从2009年开始在 NBA 担任助理教练，曾先后效力于多伦多猛龙、萨拉门托国王、丹佛掘金和底特律活塞等球队，过去5年在明尼苏达森林狼担任克里斯芬奇的首席助理教练，并深受认可。接下来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 C 罗分别接到坎塞洛和 B 费的助攻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随后努诺门德斯任意球破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马托夫自摆乌龙，莱奥替补建功，最终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奥莱利头锤击中门框弹出，三狮军团全场只有3脚射正，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的球员贝林厄姆首发出战，达成了英格兰队生涯50场里程碑，成为达成这一里程碑最年轻的球员。贝林厄姆2020年11月12号以17岁134天的年龄完成了英格兰成年代表队的首秀。据统计，22岁359天的贝林厄姆是达成英格兰队50场里程碑最年轻的球员。同样，这场比赛当中，首轮1-0击败巴拿马队的加纳队以0-0的比分与英格兰队战平，目前一胜一平位列 L 组的第二位。赛后根据统计，加纳队也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4支单届世界杯前2场全部完成零封的非洲球队。此前3支达成这成就的非洲球队分别是1986年和2022年的摩洛哥队，以及1982年的喀麦隆队和2014年的尼日利亚队。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巴拿马队0-1不敌克罗地亚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布基米尔打入了制胜球，也帮助克罗地亚队1-0战胜巴拿马队。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L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最新的积分榜也已经出炉，其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0-0，两队均积4分，英格兰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的首位，而克罗地亚队则是1-0战胜巴拿马队，暂时排在小组第3位。巴拿马队因为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负战绩处于劣势，即便最后一轮战胜英格兰队也无缘晋级，因此球队已经确定出局。而末轮迎战巴拿马队的英格兰队将会对小组头名展开争夺，加纳队对阵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两队都有机会直接晋级，也都有可能成为小组第3。法国足协昨天官方宣布，国家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将回国参加葬礼，由助理教练斯特凡暂时执教球队，直到德尚回归。德尚将不会出现在现场执法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北京时间6月27号的凌晨3点，法国队将在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挪威队，届时德尚将不在现场带队。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比赛的裁判指派，其中马宁将担任教练阵，法国队对挪威队的比赛的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27号的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收获了小组赛的2连胜。这场比赛除了是姆巴佩和哈兰德之间的超级对决之外，还将决定两队最终谁能够头名出线。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比赛日同样完成梅开二度的 C 罗。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是传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C 罗。在梅西、姆巴佩、哈兰德接连双响的比赛日过后，背负质疑和压力的 C 罗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C 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队终于踢出了人们期待中的豪门气场，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梅开二度，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首轮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队，场面相当郁闷，赛后的质疑也是铺天盖地，要么说葡萄牙队空有豪华阵容，要么说 C 罗已经不该在首发，内讧的传闻更是一茬接一茬，似乎就是 C 罗耽误了葡萄牙队，老将就应该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埋没。然而熟悉 C 罗的球迷也一定清楚，过去的20多年里，越是绝境，那个男人越强大，而答案也就在今天凌晨。葡萄牙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过程其实很简单，面对世界杯的新军，五顿军团从开场就打出了压迫，节奏、身体、技术、经验全部占优势， C 罗率先破门，为球队打开胜利之门，而努诺门德斯任意球扩大比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内马托夫的乌龙球更是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随后 C 罗再入一球完成双响，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葡萄牙队也用一场大胜把小组形势重新拉回正轨，也把首轮的压抑一扫而空，而这个夜晚真正的主角只能是 C 罗。在首轮战平刚果队之后，他承受了太多的目光，有人说他老了，有人说他慢了，有人说他耽误了队友4年。足球世界从来如此残酷，年轻时你被期待飞得更高，迟暮时你被催促早点退场，可 C 罗这一生最不愿接受的两个字或许就是退场。从2006年到2026年，20年的时光，6届世界杯破门，足球世界见过太多的天才来来去去，见过太多的巨星在岁月面前低头，可 C 罗依然站在那里，依然奔跑，依然庆祝，依然用最熟悉的动作告诉世界我还在。也许人们会想起20年前，他还是那个眼神锐利的少年，带着花哨的脚步和不服输的倔强闯进了世界视野。当然 C 罗不是没有跌倒过，2010年背负队长期待，却在南非留下遗憾。2014年伤病缠身，独木难支，葡萄牙队早早出局。2018年他面对西班牙队上演帽子戏法，把个人英雄主义写到极致，但是倒在了乌拉圭队的脚下。2022年他在替补席上流泪，看着摩洛哥队淘汰葡萄牙队，也看着自己的世界杯之梦彻底破碎。4年前的卡塔尔，人们认为那就是 C 罗世界杯故事的最后一页，一个骄傲的男人以泪水收场，以沉默离开。可真正的传奇从来不会把结局交给别人来写。于是2026年他又回来了，41岁，他的速度也许不像年轻时那般撕裂边路，他的爆发也许不再像巅峰时那样势不可挡，但他对进球的嗅觉，对胜利的渴望，对命运的不服从未衰老。这或许就是 C 罗最动人的地方，他不是最优雅的与岁月和解的人，他是要和时光硬碰硬的存在。他像一匹老马，当然可能鬃毛已经染上了风霜，但依然还要向山顶去奔跑。他像一把旧剑，剑身已经有了划痕，但依然在关键时刻发出寒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意味着他要在20年里始终保持竞争力。战术更迭，时代变化，身体衰退，舆论反噬， C 罗却依旧能在世界杯进球。很多人可以闪耀1届世界杯，而 C 罗把自己的进球留在了6届世界杯的舞台之上，这是记录，当然也是命运的勋章。换言之，这就是世界杯，他永远不会让所有的剧本都会符合预期，有人老而弥坚，有人状态爆棚，有人被密集防守困住，有人用一场平局赢得尊重。时间或许会将英雄甩在身后，但总有人对抗着时间，诸神黄昏推迟到来，而他终将到来。
此时此刻，不妨让我们少一些谩骂和比较，去享受最纯粹的足球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男篮友谊赛中，中国队65-60战胜荷兰队。末节中段，中国男篮一度领先8分，随后荷兰队反扑，比赛的最后阶段一度反超1分。中国男篮廖三宁突破得分反超回来，随后荷兰队犯规战术，廖三宁连续4罚全中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65-60战胜荷兰男篮。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 ，C 罗分别接坎塞洛和 B 费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努诺门德斯任意球破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内马托夫自摆乌龙，莱奥替补先攻，最终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奥莱利头锤击中门框弹出，三狮军团全场仅3脚射正。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2026年温网女单资格赛首轮，7名参赛的中国选手取得3胜4负的战绩，其中王希雨在德比战中2-0击败郭涵玉，白卓璇和朱琳均以2-0战胜各自对手，袁月1-2被范德罗姆逆转，马叶欣和尤小迪均不敌各自对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下面我们继续探研《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呀，随着往下深读，突然发现，孙子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就这个名称，一点点的不过，确实是兵圣。上一章我们讲了，在《纪篇》里边，孙子告诉你，为兵者，轻易不要发动战争。发动好了，开疆拓土；发动不好，家败人亡，国破，什么都没了。那么，一个国家兵者要想打仗，你得算计好喽。算计什么呢？他下边笔锋一转，书中写道：“故今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所其情。”就是有5件事儿。啊，你要注意了，哪5件事儿呢？一曰道，道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道。二曰天，就天，老天的天。三曰地，大地的地。四曰将，哎，带兵打仗的将军。五曰法，无法不成章啊。那么就是说，在没有发动战争之前，你一定要先考虑好这以上5点，因为这个战争关系国家的存亡。那么首先你要分析敌我双方这5方面的情况，你不但要把自己分析好了，而且要把敌人对方也要把它分析好了。你把这5方面的情况是加以比较，以此探索双方胜负的可能性。那常言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都不了解对方呢，你说你就跟人家打，就跟人家弄， 哎，那不就是出毛病吗？对不对？哎，那么这五方面第一个，孙子讲的是道。这个道啊，就是战争的正义性，也就是这个君王作战的意图。你是什么意图？你是正义战争啊，还是非正义战争啊？你通过这个道，你要了解一下你的臣民，他们的意愿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思想是否一致的啊？你得想到你的百姓，他们支不支持这场战争，那支持率是多少？全民反对，老百姓都不愿意打仗啊，怎么的要打仗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这一打呀，咱们这国家就得破，咱们这个民族就得亡，你这不就完了吗？没人支持你啊。哎，百姓不支持你，你这个军队就会出问题的。军队要出问题，很容易内乱的。那有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典例，这个国王就要打仗啊，结果百姓不愿意，最后演成兵变，我不去了。那你非要打呀？非要打我就变了，变质了，结果呼嚓把老国王给推下去了，嘿嘿，是不是啊？如果全民支持，是吧？哎，老百姓非常支持这场正义之战争，而且老百姓们不怕牺牲，不怕苦难，甘为君主而战死，甘为君主而亡，你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得到了道，得到老百姓支持，你得到了道，你这个战争它就好打了。老百姓，哎，那给你的力量那是无穷的。这首先呢，孙子他讲究到道，这第一点要查一查，你发动战争也好，你要打，你国民对你怎么样，你也考虑敌人，你的对手他们的国民是否支持他的君主，你的对手怎么样，两下加以比较，那是这是一。二是天哪，天时啊，哎呦，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首先你把天时得摆在前面。天时指的是什么呢？是天气、环境、寒暑、昼夜、大自然的这些季节的因素现象。伟大的军事家曹操同志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没有测好这天时，是吧？赤壁大战，50,000人马的周郎就愣给他来个火烧赤壁，80多万水军全军差点覆没，这就是天时气象没掌握明白。你现在打现代战争啊，现代战争也讲究这个因素啊，你现代战争更讲究了，那是你得把这天气看好，是吧？哎，有没有暴风骤雨，哎，有没有地震自然灾害。你就像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二战时期，那个盟军就把这个天气算又算，掐又掐，哎呦，那可了不得，真要英吉利海峡狂风骤雨，你这盟军能过去吗？那就完了。所以啊，那个年代那盟军司令啊，成天看天气预报啊，那俩眼盯住了，紧着问那气象专家啊，那天有没有风啊，那天有没有雨啊。这个天时啊，可了不得。你像那战争狂人希特勒，那不就败在天时上了吗？闪电苏联，你看打波兰一帆风顺，结果闪击苏联，这部队就过去了。哎呦，这苏联这地大物博啊，这家伙这地土地也多，他以为他这个军队啊，那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几下子我就把你凿下来，就莫斯科什么磕我把你磕下来啊！所以就没穿棉袄，没带棉袄， 他可不知道这个苏联的天气，莫斯科城下，甭说莫斯科呀，啊，这个天气咔嚓就冷，都没有什么秋天。哎，穿个背心的夏天，突然冬天就到了，一下子狂风暴雪呀，零下40多度，把纳粹那德国军队那个坦克啊，都冻在地上，发动不起来，所以整个是大败当场。你说说，这就是天时没掌握好。所以这个天时在战争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古代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是以火攻为主，你啥时候去打人家，你如果这个天时没掌握好啊，夏天去了采取火攻那不行，那个草都是湿的，不是什么干柴烈火，你冬天去了天干物燥容易放火，是吧，采取火攻正合适，你还得看风向，这些你都得把它研究好了。另外你还得看一看你的庄稼收成是不是，今年老天一看下雨，哎，这庄稼长势良好，国库充盈，对不对，粮食丰足，那古代打什么呢，打粮食呢，所以啊这些都要看好，不但看好自己，你要看好敌方他们怎么样，所以这个天时是很重要的。那么孙子谈完天时就谈地利，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吗，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个地利在战争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地就是地理环境，这个地势的高低，战争的路程啊，远近你都得算计好了。我要打他这个首都，我要打他这座城市，它的周边是否有河，是否有江，是吧，它这个城市是在高坡上边还是在高坡下边，我是仰攻啊我还是俯攻啊，对不对，那么这些你都得考虑到啊，根据这个地理地形地势险要还有平坦以及战场的宽广，哎，狭窄这些等等，这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很宽阔，这个很宽阔，一望无边，这个地势我想设埋伏这很难，一看这个地势很狭窄，山坳两边是吧，高高耸起，松林茂盛，哎，我在这地方设埋伏，这是地势，我两边卡好兵，我把你引诱进来。你像《三国演义》当中有多少地势之战呢？啊，这火烧新野摆了一场地势之战，后来诸葛亮火烧藤甲军，就把那藤甲军烧死在那个山沟里头，是不是？另外诸葛亮先生烧这个司马家，把司马懿他儿子和他好兄弟烧死在那山里边，把诸葛亮自己都看见累了，你得烧啥样，司马懿爷俩抱在一起哭，完了我们火葬了没好了，那不就采取了地势之战吗，所以这个地势地理环境啊也是决定战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你不但要考虑你打人家的时候他那边敌方那个地势是如何呀，为什么派探子呢，那个战争啊那个探子很了不得，而且他分工明确，有探民意的，探探敌方老百姓什么反应，有探对方粮食储存在哪儿，还有专门有地理探子。那个古代测绘这个军事地图可不容易，是跟人眼睛看的回来画出来，不像现在跟卫星是吧，一照哗什么样都出来了，古代不行，所以那专门有刺探地理情况的回来报告给本国。远的不说，说近代的中村事件，日本人要占领东北发动侵华战争，那不就派了几个人吗，中村为首的跑东北去画地图去了，伪装成这个游客，带个测绘仪照相机，拿个图纸拿个笔是吧，就开始在东北转悠，结果被咱们东北军给抓住，他 他们就说我们是溜达玩的，逛花园的，我们就要做哪个扯的篮的，我们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打开一看，你这不是画军事地图的吗？你就沿着我们的这个边防线啊，哪有营盘，哪有阵地，你往哪儿转？这马上禀报给张学良。张学良说：“枪毙，毙了，能让把你的情报带回去吗？对不对？绝对不让你带回去，是去把你的图纸都烧了，胶卷都撕了。那个你回去也能说我看着了。那个地方是高坡，那个地方是矮坡，它前边有条河，你也能回忆起来。所以把它杀掉，咔嚓，斩了。”这个就是地势，地势战呢，所以一定要了解敌方，他的地理位置，方方面面。那么第四呢，孙子又讲这个将，哎呦，将领啊，那么天时、地利，这都有了，关键是带兵打仗的这个将。带领这个军队打仗这个将领要有作战的谋略和打仗的勇气，对吧？而且还要赏罚分明，对士兵你要好，体贴入微，哎，同时呢这个军纪还有严明。这个将那是军队的一个主帅，你说浩浩荡荡领这么一批人出去了，把这伙人好几十万交给这么一个将官，哎呀，这可是一个举国的本儿啊，都交给这一个人了。你像王翦下山兵吞六国，那秦始皇给他60万军队，整个秦国都出去了，都出去打仗了，哎，那就是心里放心这个将官。因为知道王翦体贴入微，对士兵军纪严明，好是吧？你像诸葛亮，六出祁山，带领基本上全国人马，共计西蜀95万，他领走20万青年壮兵啊，去打仗去。基本上国内就剩下一些啊妇女啊老头什么在地里耕田。你万一前边这个将要反喽，掉过头来他当皇上了。最主要的，这个将官领的这兵打仗，这个兵要反了，哗变，你这不麻烦吗？还有一，这个将官能不能带好这个军队，跟这个士兵能否打成一气，士兵能不能尊重他，这个可都是关键的。士兵不听你话，杀呀，冲啊！你说往前走，他往后跑。那深受士兵爱戴的将领，那就是一支铁的部队，能为你效忠至死的这些士兵，那就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部队。历史上名帅吴起，那吴起多厉害啊！他跟士兵在一起，那可了不得了，同吃同喝同睡。除了自己研究军啊，研究军事的大帐篷以外，睡觉他跟士兵在一起，搭上地铺，哗往那一躺。吴起啊，把战靴脱了，跟士兵混在一起，用那手指头搓那脚趾缝，那脚丫子，边搓边讲笑话啊。哎呀，你那村你哪村的？你们那村子怎么样？哎嘿嘿，等搓差不多了，还闻一下子，嘿。当兵的个个啊挑起大拇呀，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吴起说：“来，给我来一碗，快点，嘎汤嘎汤，快点的，多带点菜叶，那玩意有维生素。”你这样的将帅，你说谁不愿意为你效命？最主要的，历史《史记》中记载，你《史记》能假吗？司马迁同志写那玩意儿，吴起有一天巡营，就看一个士兵疼的直叫啊。哎，你怎么了？我说，而且吴起还认识这些当兵的。我跟你说呀，有些将帅呀，可了不得呀。说为什么咱们近代有个元帅指挥战争，指挥到排和排呀？100多万人的军队，他指挥到排，你说这个将军得那很厉害呀。 吴起那年基本上他跟前这些士兵，哎呦你叫陈大脑袋吧，他能叫出名来，哎呦你叫王三是不是，哎呦你叫陈大筐是不是，你看都能叫出来。正好他有一天巡营，你看，哎呦这不谁吗，这不二驴子吗，二驴子你叫我啥呀，二驴子说了，哎呦将军你看后边有一大脓疮鼓起来了，哎呀疼得撕心裂肺。吴起说，嗨这算啥，来看我刀来，大伙儿都吓一跳，吴起哭单腿跪到地上了，跪到那儿了，二驴子挺住疼，听着没，用手抓住二驴的脖子，擦拉开了，给放脓，放这血水，这倒小事，关键是用手挤它挤不干净，那底你要挤不干净它里边还发炎。吴起用嘴把这脓疮给吸出来了，啄出来了，然后包扎好了，再看二驴子掉过头来就给吴起哐就磕个头，讲我愿为你赴汤蹈火，用我的生命换你的安全。这个事儿奔儿就传到二驴他妈那个耳朵里边去了，他妈听完了啊，昏过去了，完了，我儿无命矣呀，我儿没命了，非死不可。大伙说怎么的了？你说呀。老太太说了，他爹就这毛病，他爹就那脾气，他爹后脊那骨就长过疮，就给吴起帐下做过战将，他爹那个疮也发了脓了，发了炎了，结果吴起也是用嘴给裹出来了，给啄出来了。他爹为了报答吴将军之恩，战场上拼死杀敌，战死在沙场啊。结果我儿子又让他给裹了脓了，吸了疮了，我儿子也犯他爹那个驴脾气，肯定战场上要报效将军之恩，还有命可活吗？那么孙子下边讲的几个字意欲如何，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国运泱泱，繁华盛世，运河翻起冲流，丝路驼队络绎。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耀目世界隋唐五代时期。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陪我们一起溯源中华文明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石老师，有请。有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硕。下面让我们有请朱延石老师带领我们追寻隋唐的时代轨迹。
6: 隋唐五代时期，都城长安，东都洛阳，疆域扩张，民族交往非常的活跃，这是自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再现了

0: 颗最璀璨的巨星，颜筋柳骨书法艺术光耀千古，吴代当风的吴道子，池玉丹青的阎立本，绘画艺术这方面名家辈出，确立了隋唐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各位馆长，他们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张岩，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魏小龙。
2: 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陕西历史博物馆邀您一起来看包容开放的盛世风采，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
3: 石墨绢华，妙笔天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读懂颜筋柳骨，斯文在兹。
4: 法门寺地宫一开便是半个盛唐，走进千年法门寺，品悠悠茶韵，赏盛世画卷。
1: 提到隋唐五代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大唐长安城了。那在这儿想问一下咱们的庞馆长啊，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件文物是什么呢？
2: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对这两句唐诗最好的注解，就是我们博物馆收藏的礼宾图，或者叫刻石图。
5: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600多幅壁画中，章怀太子墓道之中的刻石图是一幅极为罕见、反映唐朝外交场景的壁画。前面三位大唐的官员，他们都头戴龙冠，身穿圆领红袍，白裙曳地，腰系革带，手中只有护板。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他们有可能呀是负责接见外国使节觐见的鸿胪寺卿和少卿。鸿胪寺呢是掌管寺仪觐见和朝祭礼仪的部门，寺仪是古代对中原周边各族的统称。关于后面三位异域使者的形象呀，这位使者呢，他是高鼻深目，浓眉宽发，学者推测呀，他应该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史籍中记载呢，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大秦或福临，他们有宽发的风俗。宽发呢是指将头顶的部分头发全部或者是部分剃除，在两鬓或者是前额留有少量的余发作为装饰。
6: 中间的这位，他的这个服饰好像和我们唐代的这个官员还是有相像之处的，有没有记载他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这位使者面颊丰润，小口朱唇，头戴尖冠小帽，帽子上呢插有两个翎羽作为装饰。他上身着白色宽袖短袍，袍领与袍底部镶有红巾，腰间束有白带，下身穿的是白色的广口裤，足穿黄靴。他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邻国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使者。
6: 最后的这样一位使者呢，看他头上戴了很大很厚重的帽子，
5: 他头上戴着是翻耳的皮帽，身披大氅，腿上穿的黄色的毛裤，那应该是从寒冷的地区所来。学者认为呢，他可能是东北地区的士韦族或莫赫族。后面三位外来使者呀，他们都是躬身拱手，毕恭毕敬，而且他们的眼神都流露出一种焦虑等待之意。后面这一位官员呢，他站得比较远，他的眼神呢看向旁边，没有直视前方，看起来更加的忐忑紧张，小心翼翼一些。他们似乎呢是在等待我们前面三位唐代官员在商量事情的结果。前面三位唐代鸿胪寺的官员，他们整体呢气度沉稳，雍容自如。所以这整幅刻石图，它所描绘的是唐代在面对外交事宜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自信，泱泱大国的一种外交气势。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海涛。
7: 大家好，我是海涛。
1: 海涛是从东土大唐，没有，是从东土大唐的，国都长安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千里迢迢来到了我们山东济南。
7: 湖逢东建，乐居长安。我们都知道。

0: 长安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同时呢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当时有多少外国人生活在长安呢？
1: 据我所了解呢，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百万，外国人的数量大概占5%，所以我猜是3到5万。
2: 万国来朝嘛，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有可能是10万人。
3: 那到底在当时生活在长安城的外国人有多少呢？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的庞馆长为我们开讲。
4: 唐朝时，随着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唐朝的强盛已经声名远播，一些商人、使节、留学生纷纷来到长安学习、生活和定居，他们被唐朝人通称为胡人。鼎盛时期的长安，外国人口大约有10万人左右。陕西历史博物馆呢，有大量胡人题材的文物，章怀太子墓的刻石图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六个儿子，他的墓呢规格很高，墓葬的总长呢达到了71米，而且在墓道、甬道、墓室壁上都会有丰富的壁画，总共达到54幅之多。目前我们见到的这幅是绘在西壁的礼宾图，这幅礼宾图是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盛世气象最为直观、最为形象的体现，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价值。
0: 咱们的大唐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国家的到来呢？
5: 就唐朝整个发展过程而言呢，它是以和为贵的，周边的国家甚至和我们当时盛唐离得很远的中亚、西亚、欧洲、南亚，以及和我们并没有这领土交割的东瀛日本，都有着非常多的友好往来。最早东瀛日本他们在隋代的时候就遣隋使特地来到扬州、长安，甚至有的到了唐朝做官，有的深入到著名的寺院出任著名的这个僧侣等等。所以遣唐使对于东亚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3: 听说他们带回去的有食物，也有思想，还有典籍等等，对于他们自己国家、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是很深远的。
5: 这样的东西太多了，唐代的琵琶、唐代的各种各样的文物，甚至他的一些丝织品等等。
3: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6: 东京的山影公园呢，不光是有绿树、有樱花，那同时呢，还被称作是文化森林。在公园的北侧更有赫赫有名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你好，金老师。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今天要麻烦您带我们去探寻一下东京国立博物馆。那我听说在这里有很多咱们盛唐时期漂洋过海来的文物。如果我们想了解大唐盛世风华，我们从哪些文物看起呢？
7: 我建议从铜镜开始。
6: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7: 镜和人在中国文化上有很多种反应，和爱情有关，还有呢，它是一种信物，是一种友情，还有带有一种说教。铜镜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文物，这些铜镜都是当时最高档的，盘龙镜、海基镜、伯牙弹琴镜、海兽葡萄镜，上面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纹样啊，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也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葡萄纹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有特别含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葡萄包括葡萄纹样开始到了中国，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在北朝到武则天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6: 中亚西亚的元素刻在了中国古代的铜镜上，那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杰作。所以说这枚葡萄镜呢又被称作是凝聚欧亚大陆文明之镜。那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铜镜就是漂洋过海来到这边，其实也是把盛世繁华的这个大唐的文化也带到了这边。
7: 对，日本的墓葬里头曾经有发现十几枚、20几枚， 所以这个铜镜在他墓葬里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用品了，嗯，那是神器。
6: 他们又赋予了铜镜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些意义。
7: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吸收了一种外来文化，一定和自己的文化融合、创新、发展。
6: 那这个瓶子有点特别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到新疆啊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有人在用这样的瓶子。
8: 对，现在人起的名字，叫龙首水瓶。其实古代啊，这个东西应该叫壶瓶，整个造型是带把，是个龙头啊，
6: 典型的我们的文化。
8: 对，你看它这个底座啊，上面是有卯汉的，它既鎏金又鎏金，它上面有四个马，带翅膀。
6: 会飞的嘛，
8: 对，天马，所以无论从造型、纹样、装饰和工艺上，都非常特殊，很可能就是当时想当时从中国带上去。
6: 之前我们中原地区的这种类似的瓶子，是不是没有这种把手？
8: 对，说的对。这个呢，当时在西亚和中亚非常流行。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我们发现，这种器物非常方便。大概在唐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量流行，在陶瓷器上，也制作，一直延续到现在。
9: 唐王朝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读懂了唐代铜镜，读懂了龙首水瓶，也就读懂了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大唐盛世。
5: 唐代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王朝，无论是对中国文明的贡献，还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很多有中国要素的东西都冠之以唐什么什么，唐庄、唐人街。唐代的文明呢，它不仅仅接受外来的，同时它也向海外传送出去很多文明的要素，我们完全可以为隋唐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引以为自豪。
3: 大唐盛世，生活在唐朝应该挺幸福、挺舒服的，衣食住行应该
0: 衣食无忧哈。
3: 对对对，应该过得还挺不错的。
0: 对，
3: 到底当时的人都吃些什么呢？接下来就要考考大家了。
0: 在这些美食当中，那么有哪些是在唐代能够吃得到的？
1: 我猜是奶糖。在前不久的时候，我去过大唐不夜城啊，当时那里有很多卖各种糖的。
10: 因为我知道西安到现在火晶柿子还特别出名，我也看到过是有描述唐朝人的生活的，就先来一碗水盆羊肉，再来一个火晶柿子解解腻，所以我觉得柿子肯定是有的。
4: 在章怀太子墓的一幅壁画中，就有侍女拖着盘子，盘子上有一种食品叫苏山，小山上呢还有花束做点缀，而底下放着冰盘，它应该就是冰淇淋的原型。在唐朝呢，这个面食被通称为饼，水煮的叫汤饼。如果用蒸笼蒸的叫蒸饼，你比如说这种凉皮儿，现在在我们陕南的安康地区就叫蒸面，所以凉皮儿或叫瓤皮儿或者叫蒸面，估计在唐朝应该是也是有的。
3: 可以想象一下，唐玄宗跟爱妃杨富贵妃说：“来，玉环，我们吃碗凉皮儿。”
0: 杜甫很有名的一首诗叫做《饮中八仙歌》。那么在唐代这些好酒的诗人当中，可能写过跟酒有关诗最多的应该是白居易啊。有人统计大概有800首，绿玉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啊。所以酒孕育了唐代文化当中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气质。
11: 堂堂盛唐世界扬，唐代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将包容性发挥到了极致。章怀太子墓壁画正是在文物上的和平结影，文化的融合给予互相的往来和交流，因文化的融合才使得文化在传承中得以创新。
3: 接下来要问一下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馆长张馆长，您为我们带来了哪一件文物呢？
12: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书法艺术珍品的这个荟萃之地，几乎历朝历代的书法名碑碑林 都有收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文物是刻在石碑上的这个民族精神和千古文脉。
0: 现在呢，海涛来到的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那要和我一起来溯源文物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位萧静老师。
13: 大家好，我是大咖说西安讲师萧静。从1996年我从事导游行业到今天，应该已经有28年的时光了。在我的心目之中，碑林博物馆呢是一个最有阅读门槛的一个博物馆，也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博物馆。这里的文物呢，它全部都是用同样的材质，然后呢刻写在石头上的一些线条。现在目前呢有7个展厅，大约有4000多方石碑。这就是我今天呢想为您推荐的，在整个碑林之中，我个人觉得最有价值的一方碑石——颜真卿的石碑。它让我看到了人格和艺术的完全的统一。
0: 我们小时候学写字的时候就学的是这种颜式的这个楷书哈、啊、
13: 对，
0: 那今天算是见到这个本体了，
13: 是的、啊、
0: 所以呢心情会很激动。
13: 这方碑石呢是颜真卿72岁的，是他晚年的一个杰作，也可以说是他临终之前的最后的一个鸿篇巨制。这块石碑呢其实是他对自己父亲的一个怀念，他的父亲呢叫做颜维真，在他3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而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72岁了。他对父亲的回忆其实是一个对70年前的一个模糊的记忆的回忆，但是呢在整个的碑石里面呢，他对父亲呢包括对整个颜氏家族都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切的情感。他们家呢是一直生活在鲁，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是当时的卿大夫，并且是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八，就是孔子的弟子之中有72位贤良贤人，那么其中的颜家占了8位。我们可以到后面看一下这方石碑，在这一部分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段话，他的堂哥叫颜杲卿，
0: 对，颜杲卿
13: 是当时的这个常山太守，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但颜氏兄弟呢先是选择了隐忍，就是表面上投降了，等到安禄山已经到了洛阳的时候，他们派人互相的沟通有无，同时起兵归义了，他们一皈依，17个郡都受到了他们的鼓舞，然后一起呢皈依了，这样就相当于把整个河北的失地全部收了回来。安禄山呢非常的恼火，因为这是安禄山的大本营。
0: 对，
13: 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让史思明就带着他10万兵马一路杀了回来，但是当时常山郡很小，也只有几千个士兵，他的儿子出城去送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敌人把他的儿子压在两军阵前，颜杲卿呢依然呢是坚定了自己的职责，没有投降。后来敌人把他儿子杀死之后，开始攻城，攻了6天的时间，把这个城攻破了。
0: 对，
13: 城破之日呢，他们全家呢还有30多口人
0: ，
13: 对，全部都被敌人押解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呢，他指着安禄山是破口大骂，结果安禄山呢被他骂的是恼羞成怒，杲卿赤荔枝，虽被钩折。嗯，颜杲卿死得非常的惨烈，因为他是被凌迟处死的。哎呦，整个颜杲卿的家族30多口人。没有一个人投降，所以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家族的这种情怀，当时让安禄山呢非常的心惊胆寒。物质的身体可以被摧毁，但是他的精神呢真的是一座高峰。当我们来到西安碑林，当一代又一代的书法爱好者孩子们，甚至像我一样头发都花白了的人，看到这些石碑的时候，有的人呢会掉眼泪。他站在这个石碑的跟前呢，仿佛是看到了流逝的时光。
14: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 十一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李乐。
14: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3: 那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文字它是从什么时候从它的一个实用的功能而转向了一个艺术的方向呢？
5: 从单纯对于汉字欣赏的角度，甚至可以从它诞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项艺术。因为最开始汉字产生呢，它零散地出现在陶器上，仅仅是一些我们现在还暂时无法判读意思的一些符号，但是它成为文字系统的时候，那么它经过甲骨文、金文到篆字，一直到唐代这时候的楷书，历朝历代不同字体的文字都有着那个时代非常浓烈的时代烙印和它的艺术风格，会体味到不同时期汉字它的文化魅力。
0: 因为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久的家庙、家训、家风，不妨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盲盒的开启，来一个现场的家风的研讨会，怎么样？
4: 我的家风关键词是诚，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诚信，对朋友要真诚。
12: 我的这个家风是这个孝字，百善孝为先，碑林有一块碑叫《石台孝经》，唐玄宗亲自书写的隶书，孝者德之本也。
16: 我选的家风词是工匠精神，我们馆藏里边有一件叫粗金绣，用丝线做心儿，然后在丝线外面缠绕捻金线，人工已经拉到了0.06毫米，啊，目前我们的人的手工还达不到，所以我觉得古代的工匠精神为我们现在留下了中华瑰宝。
17: 也是家庙碑风雨雄浑，磅礴大气，凝聚着大唐气象与中正之笔。什么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我们的文物碑刻上面有祖先历史、家国情怀、文人精神。汉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及其书法艺术的发展，造就了5000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
3: 那接下来呢，要问一下魏馆长了，您要为我们推荐哪一件文物呢？
16: 金硕银耀，大唐风华，金银器在唐代迎来了历史高峰。法门寺地宫总共出土金银器121件组。透过唐代的金银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唐高雅的审美和精致的生活。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陕西宝鸡市的东大门扶风，周文化、汉唐文化、佛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在我们今天的文物溯源开始之前呢，首先啊，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吃茶去，走了。
18: 海涛您好。
19: 你好，徐老师。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
18: 我们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呢，在1987年的时候出土了一套特别精美的大唐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所保留的唯一一套唐宫廷御用的金银茶器具，展现的是吃茶的全过程。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以文物为原型的1:1的文物复制品，均是纯黄金白银打造的。第一步是起封，因为那个茶叶呢要是封存状态送到皇宫中的。唐代的茶呢有散茶、粗茶、饼茶，宫廷中主要是以饼茶为主，所以我们这个笼子就可以用来存放茶饼。唐代人所用的茶饼可是用上好的茶叶，当时呢是快马加鞭，必须要在清明节前送到皇宫中用于供茶，所以现在老百姓经常会说清明前的茶叶比较好嘛，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起封之后呢，我们的茶博士会向皇室人员还有当时参加皇家茶宴的那些官员们展示这个茶饼，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送来的这个供茶。在茶经里边就记载了，
0: 对，
18: 吃茶的时候呢必须要烘烤茶饼，并且是用的是上等木炭，这样呢既能保持茶的清香，也能保证在室内煮茶的时候啊不会有过多的烟雾。然后接下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碾茶，碾完之后还有一个茶螺，里边会有一层螺网，
0: 对，
18: 在筛的时候呢细的部分就落在下方， 粗的梗就留在了上方。筛出来的茶叶形如米粒大小，这是中期的记载。但是我们这件文物在出土的时候，里边是有明显的丝织品的痕迹的，也就是说
15: 它有可能更细。真是太智慧了。
18: 是的，是的。筛完之后，这个茶墨要存放起来。这个双狮纹一方盒，
15: 好精美啊！
18: 对，它的盖面上是一对腾跃的狮子。嗯，狮子中国最早没有啊，所以当年的丝路文明中，我们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我们的艺术品中，在我们的这些生活用品中也有一个体现了。一锅，最多三五杯。
15: 说的我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看我们这个非常国宝级的这个文物。
19: 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地宫出土茶具的这些实物。
15: 呀，每一个这个红叶啊，真的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感觉。就那个红叶那个羽毛，都把它刻得特别的清楚。
20: 是的，您看到上方的红叶，或两两相对，或引吭高歌。唐代工匠他在实用性的同时，又保留着这些器物足够的美感。
15: 哇，这个感觉金光闪闪的。
2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银质鎏金的，所以是金烁银耀的一个造型。顶部两只飞天呢是典型的佛教装饰，侧面两只仙鹤之上坐着手打幡的两个仙人，这是道家的一个典型纹饰。所以说一个小茶落之上就融合了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这一件就是咱们现在发现的最早也就是唯一的一件唐代的茶碾子。对，底下的就是碾子，上方的这一件叫做驼轴，上方还有一个盖板。我们碾茶的时候可以把盖板拿开，等到不碾的时候可以把盖板来盖住，非常的卫生。咱们整套茶具都是属于一位唐代皇帝的。茶碾子的底部有赞文，
15: 十，
20: 不对，是五歌。
15: 五歌，唐熙宗。
20: 对对对，唐熙宗李炫的小名就叫五歌
15: 啊。对
20: 对，
15: 而且我看这个字好像写的，不是特别的像大人写出来的。
20: 咸通十年的时候，唐熙宗李炫可能只有八岁，所以说一个八岁的孩童将自己的小名刻在了他的父亲给他做的茶具之上。
15: 亲笔签名了。
20: 亲笔签名，是的。
15: 从唐代开始啊，茶叶呢就已经成为了商品贸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大家伙都知道，西安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茶叶的这种贸易呢也带动了丝绸、瓷器、药材等物品的流通。
20: 是的，因为我们的唐代被称作叫盛唐，大量外国的商人、留学生以及僧人来到我们大唐。回国之时不仅带去了茶叶，连茶籽都带回了国，所以我们的茶叶就从我们的中国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地。那在我们中国的西南地区也出现了茶马古道，更有回鹘人西迁之后，我们的唐茶也传到了中亚以及更遥远的西方。
0: 在茶经当中记载呢，唐代以前呢是粥茶，唐人在饮茶的时候呢会用到一种调味料，这一件文物就是来盛放这味调味料的。是糖还是盐还是胡椒呢？
1: 那我大胆猜一下，胡椒。
0: 胡椒，
15: 那不就是胡辣汤了吗？
21: 我猜应该是盐吧。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做奶茶也会往里放盐。
22: 到底是怎样的呢？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魏馆长为我们开讲。
16: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茶文化的正式形成。唐代人饮茶更注重饮茶流程中精神层面的享受以及所包含的礼文化。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套茶具是唐熙宗皇帝御用的金银茶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为完整、级别最高的茶具。它包含有储茶器、碾螺器、储盐器、饮茶器等。这件鎏金摩羯于三足架银盐台就是盛放盐的储盐器。这套茶具不但证明了陆羽茶经记载的真实性，还为人们还原大唐宫廷茶宴提供了依据。1987年的陕西宝鸡扶风县封闭了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开启，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数千件珍贵文物不仅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更铺开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盛唐画卷，呈现出盛世王朝的繁荣与气度。
22: 好的，谢谢，谢谢魏馆长。
21: 地宫出土的文物器具有数千件，那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文物具体的名称的呢？
16: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里边有一件叫衣物账碑，它就相当于地宫文物的一个账单，详细的记载了数千件文物它的名称、供奉者和数量，甚至呢记载了供奉者的职位，对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的命名起了很大的作用。法门寺地宫呢有乾隆皇帝遍寻不得发出礼堂乐器人间无感慨的秘色词，有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武后绣裙，还有佛教最高等级的银针生银金花十二环锡杖，长1.96米，重银鎏金制作，四股十二环，只有佛祖才能持有。法门寺的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从东汉的桓灵二帝时间就可能就已经存在，它的香火一直延续不断。到唐代以后啊，它已经成为皇家的内道场，是唐代皇室供佛的专属场所。
22: 那唐代佛教，我相信它也对于其他的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对，因为佛教其实是中国古代域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日本有很多的僧人到唐代来求法，再把佛法带到日本，不断地促进日本佛教的发展。比如说在长安有一座很重要的寺院叫做青铜寺，那青铜寺呢就是当时长安的非常重要的，应该属于密宗的一个大的寺院。那么日本著名僧人空海就曾经跟着遣唐使团来到了长安，在青铜寺里面学习，把密宗带到了日本。再比如说这个著名的鉴真和尚，是吧，六次东渡日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去了，又把佛法在日本进一步的普及开来。所以佛教的文化的确是当时中外交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22: 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啊，去到日本和歌山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坛上奇兰高野山。
6: 看到在樱花树下，我们的向导已经在等我们了。你好，
7: 你好，ようこそ高野山にお参りくださいました。
23: 在金刚峰寺啊，收藏了很多的屏风，记录的是空海大师当年呢漂洋过海去到大唐去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7: 弘法大师空海様は、もともとですね、仏様の教えを、まあ極めた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で、その中で、さまざまな、高僧の方に教えを請うたんですけど、どうしても満足のいくものがなかったと。その中で、唐に渡りたいと、まあ、決心をされたわけなんです。
24: 长安城啊，当时是东亚文化的中心，所以他到这儿来不光学佛法，还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你比方说，他学了书法，还有你比如他有一本书叫《文镜秘府论》，讲解了当时中国诗歌的写法，也是日本汉诗学习的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空海回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他在日本办了第一所平民学校。不分贵贱，那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叫有教无类嘛，所以这也是从中国学到了这些知识文化以后对日本的影响。
7: 弘法大师空海様は、唐からこの日本に、帰国されましてから、またその修行の道場を探したわけなんですね。で、その場所というのがまさにこの高野山でございました。一番初めにその祈りの場所、壇上伽藍でございます。
6: 我们现在迎面进来之后呢，就看到一个大殿啊。
7: これがですね、高野山すべての総本堂にあたります金堂でございます。さまざまな儀式が執り行われておりますね。
24: 你看这个建筑啊，这个叫歇山顶，它有九个级， 也叫九脊岭。那么这种建筑完全是唐代的样式。
3: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我们身后的这个建筑颜色非常的鲜艳啊。
7: こちらは根本大堂でございます。
24: 唐代的建筑如果是原来的样子的话，颜色应该也是这样，
3: 也有这么鲜艳的。
24: 对，你看它的梁架结构、斗拱、柱，全是中国的样式。哦，但整个这个造型，却带有日本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个创新，应该是中日文化融合的一个典范。
3: 我们继续提问。
21: 平时呀，我也特别喜欢喝茶，那我想请问各位老师们，中国的茶和茶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呢？
5: 茶的起源呢，以前呢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茶经记载了茶的发现是这个神农氏发现的，当然这种是传说了。现在呢，我们在全国各地实际上保留下来了很多比较古老的饮茶习俗，那不仅仅是隋唐这个时候，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汉代这个时候。在山东邹城的诸国故城，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这样茶叶的遗存，也就是说我们的先民们他们在茶文化之前对于茶的发现和利用实际上是很早的。
8: 茶叶从中国诞生以后，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对外贸易的一个大宗的物品。那么唐代的时候呢，据说遣唐使团当中有一些留学生嘛，就把茶树的种子带回了日本，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日本的茶道。当时欧洲的贵族对东方瓷器茶叶那是趋之若鹜的一个兴趣。但很有意思后来你看英国他们也发展出自己的下午茶、伯爵茶，又反过来有些影响到了东方。所以我觉得茶叶在世界文明交往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使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9: 咱们聊了好长时间的中国茶和茶文化啊，那么接下来这个盲盒就是和茶具有关。
3: 三种茶具吧，应该
9: 是。对对对，都是在唐代能够见到的一些茶具，
5: 秘色瓷、琉璃器和唐三彩。作为唐三彩来说呢，它做日常生活用器还是比较少的。三彩马呀、三彩骆驼呀、三彩陶俑啊等等，这些都是墓葬专门随葬用的，我们称之为冥器的东西。
3: 像中间这个玻璃器皿它多不多？
16: 玻璃器皿总共是琉璃器20件，但是像这样的琉璃茶托茶盏呢只有一套。茶盏中注水，茶托放在手里是隔热，全世界喝茶的茶具里边只有中国使用茶托茶盏这么一种结合。琉璃器呢在唐代从西域传入中国，它的价值应该是贵重超过了金银器，和玉是一个等级的。那么像这样的把琉璃器作为茶器具的那更是少之又少，法门寺地宫里就出了这么一件。
5: 这件茶碗它是专门供奉佛祖来用的，甚至只有皇帝这样级别的人才能够使用。所以从这些文物的制作的工艺水平在唐朝在世界都是最高级别的。那么由此呢我们也看到了隋唐盛世它高度发达的文明，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当中，这些金银器、玻璃器这些珍宝就像硬通货一样，所以在供奉皇家寺院佛祖的这地宫里，1000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大唐盛世这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也是我们的幸运，所以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奏响的盛世大唐的

0: 隋唐时期重新开启了大一统局面，中国南北统一，疆域广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举，开放与进取并重，吸收与融合并存，中国古代文明的积淀与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1: 就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耀目世界，我们见证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章怀太子墓壁画刻室图，严氏家庙碑，法门寺茶具，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观赏巍峨古建的浮屠之力，感受海上丝路的汇泽世界，品味庙堂市井的雅俗融汇。馆长来了，第七集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大家好。
7: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8: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啊，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啊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7: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8: 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7: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8: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哈，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 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7: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8: 对。
7: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的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8: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7: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8: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7: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8: 哎。对对，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哈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7: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
8: 对对对，
7: 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
8: 对对，
7: 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
8: 对
7: 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

0: 实啊，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1: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0: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硕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啊，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硕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硕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哎，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0: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硕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1: 对，
0: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1: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0: 是
1: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0: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硕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1: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一说圈美育就是一家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0: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
1: 是的，
0: 这就是美，你要对美去买单。
1: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它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他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您想想，他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0: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1: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 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0: 就是
1: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0: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1: 哎，对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0: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1: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0: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1: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它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0: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
1: 对
0: 对吧？
1: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0: 是的，
1: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0: 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1: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他加了一个尾翼
0: 啊，
1: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0: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20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1: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0: 是的，
1: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0: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1: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呢 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硕圈美育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1: 嗯，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啊，因为美育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0: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1: 对，
0: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1: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关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育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硕圈美育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关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你为谁不告而别，不是鸳鸯不是仙，不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1: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6: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晚进行的男篮友谊赛，中国队65-60战胜荷兰队，末节中段中国男篮一度领先8分，随后荷兰反扑，最后阶段一度反超1分，中国男篮的廖三宁突破得分反超回来，随后荷兰犯规战术，廖三宁连续4罚全中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65-60击败荷兰男篮。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 C 罗分别接坎塞洛和 B 飞的助攻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努诺门德斯任意球破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莱奥替补建功，最终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奥莱利头锤击中门框弹出，三狮军团全场仅3射正，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2026年温网女单资格赛首轮，7名参赛的中国选手取得了3胜4负的战绩，其中王希雨在德比战中以2-0击败了郭涵玉，白卓璇和朱琳均以2-0战胜各自对手，马化欣、尤小迪、袁月1-2被范德罗姆逆转。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4: 气象1021。
9: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德州、宾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伴有冰雹天气，我省其他大部晴转阴。明天早晨到上午，威海会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局部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9到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德州、宾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27度左右，我省其他大部31度左右。接下来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接你下班的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此档节目送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我是小康。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朋友们，下班快乐，依然是小康在下班路上准时接您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除了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之外，我们也在2026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同步直播。

奶油小草莓在我们的开心群留言说，第一次去看康的演唱会，全家出动，太期待了，绝对不白来啊，都不白来，不白来。 我刚才在导播间看到我们的导播小薇，我说快让我来上节目歇歇吧，我累死了。我看到四点不到四点的时候，我们就有同事拎着捞面包，还有不知道食堂上新的什么吃的回家了。哎呀，这人与人比真是气死人了。我今天晚上彩排，估计得排到半夜一两点。然后我就在反思一个问题，小的时候大人们老说财不外露， 我也没想到这个财是才华的财，才艺的才呀！我怎么让他们知道我会唱歌的呢？我真想长自己的嘴。哎，我快要唱不动了，所以有能来的赶紧来吧，真的是太累太累啦！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歌的名字叫怎么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让你来猜猜周六的演唱会小康会唱哪首歌。

星期一的时候去上音乐课，然后我音乐老师的老婆说，她觉得我特别聪明，就是老师只出我唱的不对这个地方，我一秒最多不出三秒我就能想过来，然后接着就改了。他说他们曾经探讨过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在这个棚里教这位歌手唱歌， 他5分钟改不过来，那他5年一辈子可能就改不过来了。他说你是我见过改的最快的。然后呢，他后面说这句话我更喜欢，他说其实很

多东西都是相通的，他看我做的水晶啊，我做的手工啊，还有我画画画的那些帆布包啊，用丙烯笔，他说他觉得类似于画画啊，做手工啊，审美啊，唱歌啊，做饭啊，拍照啊，用的都是同一块脑子。给祝福，我说真的吗？祝福我最然后和我朋友一起去的，我说怪不得他没有这块脑子。我就觉得他没有这块脑子哎。大家哈哈大笑。雷哥那天特别特别给力，他很忙，他辅导完孩子的作业，然后还跑到这个音乐教室去陪我上课。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没老师说我唱的可比雷好多了，我说别的我都不想听，就这一句就够了，好不好不重要，比雷好就行。才晓得于雷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然后也是我们在演唱会上会为大家带来原创，和今年我们又给东平写了一首歌叫江北水乡十里画廊，也会在我们6月27号演唱会的舞台上为大家首发。来吧，星期六有空就来。很多人说孩子可能29号、30号考试，小康都表示理解，你怎么选都是对的，只要你没有遗憾就行，我没事儿。那么多人，所以可能你没有出现我并不会发现，但是如果你有遗憾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来。用张国兰的话说，学习好的不差那一天，如果学习不够好也不差那一天。

啊，我看今天好多人在猜主角，有点太为难了吧？这么难，王菲唱的谁能唱？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猜小康会在演唱会上唱那首歌，有人猜了陕西版的《遇见》，还有人猜了孙燕姿的《样子》，有人猜了周杰伦的《简单爱》，还有人说我挨揍也得猜一首《难忘今宵》，有人猜了任素汐的一首歌啊，有人说可能是莫怕莫怕，你们就猜吧，答案只会在这周六揭晓。猫大侠猜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

还有人猜世界赠予我的夏日香气，咱们去年唱过这首歌了，怎么会再唱呢？还有人猜的是假面舞会，你要跳舞吗？达尔文，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怀念的。 真的是达尔文应该唱的啊，这首歌真好，但今年没有达尔文。哎，还有人猜了赤胆少年星，等风的雨说他听会听，听回听，记得小康曾说过一定要在演唱会上唱一首Eason的你给我听好。我自己说的话我都忘了，就像男人答应过你的誓言一样，怎么办？ 说的男人我就很生气，不，现在表达我生气呢不太合理，我想想该怎么说。就今天有一个男生，他来找我，想给他的太太挑一条水晶手链，我做的。然后他说，哎，周六让他跟我去，他说他不去，他听你节目他不懂你，他也不太想让我去，但是也没有完全阻拦，就是表达了他非常吃醋。 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水晶手链的卡片上我写不许吃我醋。他说哎，可别别别闹，别闹，别跟我找事儿啊。我说你告诉他，你说小康特别期待我们的男听友可以带着他的老婆来到现场呀，小康也害怕呀。我说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呢？ 他说也没什么好解释的，让我来看商量。<笑>我说这个事情我有过前车之鉴的。我说那是2019年，有一个听友从菏泽开车来看我的演唱会，当天晚上来，当天晚上走的，还开的夜车，很辛苦啊。我也在群里表达了感谢，结果回来不到一星期，他老婆就打电话给台里把我给投诉了。理由是 因为我们当时的演唱会门票好像是288还是288一张，然后他那个不是下单会有一个消费记录吗？他查他手机消费记录的时候，把我这嘎嚷给查着了，然后就把我给投诉了。我可冤了，我都没有见过那个男生长什么样，我但凡给人合过一个影，我可能都没那么无辜。 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就被投诉啦，真是史上最冤的一届红颜祸水啊！啊，朋友们。

有男生更离谱啊，给我留言说小康，我从北京开车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去看你演唱会，真诚吧？我说哥真真诚，谢谢你，你也得帮哥一个忙。我说哥你说，你得帮刚哥站一个那个最好的位置，最好是第三排第四排。我说第三排第四排坐的可能是领导，如果我站了你会被驱逐，可能会坐到倒数第三排。然后二啊，但那天我可能没法给你占位儿。他说你给我留票呀，你把那个票的那个位置留在前面。我说这不是电影院是吧，对号入座，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分区 ABC 区，我已经给大家都留了最好的位置，是在 A 区的，但是也要看大家自己啊，想坐在哪一排，根据大家进场的时间啊什么的，我就一通解释。不理解，一点也不能理解。我说那我也不能唱唱歌下去坐那给你占位儿啊。说呀小康你们在这儿，我给北京大哥占位儿呢。这是我们听友有一个共通的优点吧，应该叫就是孩子气，咱可以孩子气，咱那天能不能稍微的懂事一点。我到底是给你占位儿，我还是要给你唱歌啊，你选一个吧。

0: 可乐加糖说，你跟哥说让哥到台上来坐，台上位置好啊，对，台上你要你选，你想跟笛子坐在一起，还是二胡，还有琵琶，键盘，我们的这钢伴，还有我们的贝斯，湘琴，还有我们电吉他，还有鼓，你想坐哪儿吧，哥，高低得给你塞个位置。
1: 亲爱的，疯了，喝闹，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
0: 大家今天猜歌这些名字也很有意思，有的我都没有听过啊，什么落花雨，落花雨是什么呀？我都快累成个落花流水了。不劝了啊，就是周末能来的来，不能来的就是也表达感谢，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活动，也谢谢大家对这周节目的包容，因为这周节目没别的事儿，全部都在宣传我们的演唱会。这周六的演唱会是在泰安东平的大宋不夜城前门广场，我们的开始时间是从晚上的19点左右开始，19点大家就要入场了，应该正式时间可能在19:20或者19:30吧。然后全程会有21首歌为大家送上，那也是今年第一年融入了民乐啊，有琵琶、二胡和笛子的合奏，也就是说我要配合的乐队阵容更加庞大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过瘾，我也想玩票爽的，所以这次的彩排次数也会更多一些。今天晚上我们依然会有一次大连排，明天呢没有节目，后天一早我就要出发东平了，我们会去现场踩舞台带礼服的。然后呢，我现在都没有见我的化妆师，他也没有见我的衣服啊，一切都，我的裙子和高跟鞋有的已经寄到了东平的酒店。所以说今天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天节目，周四周五是往期录播，然后由我们的其他主持人来代班播新闻。今天跟大家就是上完这期节目之后我就要准备去东平了，然后我们就周六见了朋友们。如果你曾经来过我的演唱会，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在以音乐节的水准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歌唱的，然后一定不是小打小闹的闹着玩，而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我们频道的主持人也会到达现场，然后可能会有你非常脸熟的面孔吧，也希望给大家交一个答卷，因为已经唱第10年了，看看你康有没有进步。有人说打算演唱会结束之后开车，然后第二天去爬泰山，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因为从东平开车到泰安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1个小时都不到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在东平也有很多山，比如说腊山、昆仑山、白佛山，他们的门票在我们的消费券，就和你的那个入场门票是在一张券上面的，优惠完也就是10块、15块，非常值得一爬。特别是白佛山很适合带孩子去玩一下，然后这周六的天气也不是很热，还挺适宜的。如果大家住下呢，星期天也可以去玩一玩。白佛山有一个1520的比心漂流，很值得一坐。我们这次给大家申请到的折扣大概是7折，就是原价90，现在63，它包含了白佛山的门票之外，还有3个项目，其中就漂流项目是在打包的这个套票价格当中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白佛山玩一玩。还有一个稻屯洼湿地公园，里面还有摇橹船，有水上小火车，也是很推荐给大家，适合就是你想要那种比较散漫的，坐在草坪上啊树下呀，它是一个湿地公园。然后如果孩子们想玩水，还有东平的亲子乐园也是值得一玩的，这价格都不高，就包括其实这里面最贵的应该是大宋不夜城，它的门票是100块钱，然后我们给大家申请完的折扣是48块钱啊。像一次贝拉托是一个由政府牵头，文旅嘉年华一个联动，第二天呢有我们的健步跑活动，同时也有我们的乒乓球大赛在东平湖码头，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去玩，就是文旅消费季吧，等于是。 期待大家可以去到东平，给东平一次机会，让他点亮你的眼睛，然后让你的心情大美。也希望在星期六的舞台上，小康不会让你失望。我在开直播话筒之前，我在想，我这周嗓音还可以，但是我也很上火。就是其实每次演唱会都不是我的嗓音最好的状态，但是都还不错。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是忌辣的，我一口辣都不吃。然后我每天无论怎样都在不断的让自己喝水、吃水果，然后尽量少生气。可乐加糖说，北京大哥到了现场可能不找位置了，到处找可乐加糖算账。小西在平台留言说，祝康姐周六一切顺利，谢谢。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我们的演唱会，领取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门票，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耳边是来自于赵英俊的一首歌，送你一朵小红花。猫大侠猜我会在演唱会唱这首歌，这的确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这次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我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小康的听友们说，如果你周六真的来到了现场，大大方方的，如果你想喊我，我彩排的时候你看到我就喊我的名字，我在舞台上你可以随时叫喊我的名字，我会非常的感动。今天有一个哥哥叫李道伟，他加我的微信，然后表达他说他每天的节目都在听，有的时候还会听回听，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大家的互动，只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真的很谢谢他今天来告诉我，这在演唱会之前我们的这段交流会带给我力量。其实小康也是需要能量的，你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觉得我的能量很多都亏空了，就不断的往外释放，但是回收很少，所以我就又有了想要离开的想法。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撑不住了，所以你可以大喊我的名字，你可以喊叫，你可以拥抱我，都可以。因为你不表达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你不到现场我怎么会知道我的歌声也是被人喜欢着的呢？我也需要力量，不是吗？不是只有你每天在路上需要我带给你力量，我也需要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作为我们听友的代表，带着你爱的人来到现场给我一点点力量的。去年我们报了900多人，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是1100多个听友，我特别感动。有很多人他说就是当时没有空，但后来怎么着挪那天把时间给挪出来了，然后孩子补习班也没让上，请假了，然后他最后的时候还是决定要来，我可感动可感动了。去年真的是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光，一个灯塔一直照亮着，然后才有今年的这条路可以走。我本来以为今年还是在原地办演唱会，一切都会更加顺利，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重来啊、嗯。然后我的内心也在不断的巴结、内耗、成长，就很多道理我在节目里跟你们说的时候，你们觉得哇，小康太通透了。是的，可就像一个棒，它打磨珍珠，它也是和泥沙搓啊、来回搓啊、蹂躏自己的那个过程就很难受。我相信这些最后都能变成美丽的珍珠项链的，但是这个过程多疼，只有我自己知道。

0: 西塘，还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平台留言说，康康，我们很爱你，无声的爱你，谢谢，谢谢你来告诉我。但我还是希望大家有空的人可以来到现场，好不好？谢谢你们。
1: 朋友十分单纯。
0: 我们已经大概报了600多人，快700人了，然后鲁怀德那边还有100人，所以我们的名额其实也不是很多了，应该不到100个吧。然后大家今天能不能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门票接龙解决它，然后我明天后天就出发了，就不想再在一件事情上反反复复的耗费时间。然后也在今晚开启我们的志愿者招募工作，有很多的人来跟我留言说想当我们演唱会的志愿者，其实我们需要的人没有很多，人太多的话其实也不好操作，所以我最后定的演唱会志愿者是35个人。我们5个群的话，就是每个群招募7个志愿者吧。如果大家真的有空的话再来当志愿者，如果你还要看孩子的话，就全心的去陪伴孩子，没有关系的，好吧。然后我看有的是妈妈来当志愿者，把孩子交给爸爸去管，然后有的是爸爸当志愿者，把孩子交给妈妈，然后这样最好，一定要把宝宝看好啊。小康和他的小朋友们一定要安全到那一天，好吗？来15207227841，你记一下小亮这个电话吧，他还是很有用处的。15207227841，15207227841。还有20分钟，我陪伴你们，这周就见不到了，周六见啦。然后节目明后天都是录播啊，大家。我今天看到4点就下班带着饭回家的人，我好羡慕。我昨天路过台球厅的时候，我好想进去打一局台球呀，我都很久没有打过牌，很久没有打过台球了，我最近没有玩，你知道吗？主角还剩5集，我一直没追，然后我今天中午吃饭看了半集，现在我看到第45集，还有3集，就是没有时间。

李东说想听康唱孙燕姿的歌，康的感觉像，声音更像，长得也像。没有见过本人才会觉得长得像，你见了本人你会觉得哇更像。孙燕姿多漂亮呀，我可没有孙燕姿漂亮。有些人同说他猜我会唱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还有那个女孩，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世界上另一个我也唱过了，是2017年唱会在方特。

0: 17:42了，应该有很多人刚刚下班。我再把我们的演唱会重复一下，大家不要嫌烦好吗？在这个星期六，我们会在6月27号晚的19点唱响泰安、东平、大宋不夜城。在大宋不夜城的前门广场会有一场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这是我们演唱会的10年。我们从2016年坚持到了2026年，小康也从那个女孩长成了那个大女孩。我这一周的叛逆情绪特别多，真的就是我被消耗掉了太多太多的热情、爱和能量，所以周六见到你们的时候，我要疯狂报复性回收。拥抱你们。
1: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间。
0: 太阳说能不能让孩子们当志愿者，大人去玩，孩子们累点干点活也没事的。
1: 他立刻回复
0: 我开演唱会呢，你这儿当变形计呢。
1: 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
0: 小薇刚吃完饭回来坐在这儿，就听到了如此离谱的要求。
1: 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
0: 这是孩子靠谱吗？当然大人也不一定靠谱。
1: 前两天
0: 那个韩女士在我这儿订了水晶手链要寄给她，她给我留了一个错的电话，但是签收了。她到了晚上跟我说一直没有快递给打电话，我寄的顺丰，然后她就很纳闷，我说可是已经签收了，我们首先觉得应该寄的顺丰很靠谱不会丢，然后我们在想那问题是什么呢，我就先给顺丰小哥打电话过去，他说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搁你家门口啊，他说好就放家门口，我说然后呢，我就搁家门口了。后来我多方确认之后才知道是这样的，他打电话给这个人，这个人估计也经常收快递，他就让顺丰把快递放在他家门口，然后这个快递没有丢，确实放到了韩女士家的门口。这三个马大哈的故事太谢谢了，电话号码错一位打通了放门口。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然后有很多人跟我私信说他想要看我的水晶做的水晶，然后让我在伴手礼的旁边那个桌子上摆几条水晶啊，他要看他要挑，可以啊，今天已经对接好了，由我们的李萌萌和晴天来为大家提供这项服务，到那天我是没有空给大家讲的，我把它都交给我们的听友和志愿者们，你们自己随便挑去吧。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那每一颗珠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宇宙，然后那每一颗都是我注入了大量心力和能量的，所以其实他们也占用了我的一些能量，真的。然后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在演唱会的现场自己挑一个属于你的。来吧，正在听直播的家人可以来添加小亮的微信进行我们演唱会门票的接龙，我们所剩的门票还有最后不到100张，15207227841，15207227841。可你内存不够，删了好久的照片直到那咖啡凉透，终于删到。如果说我们像2019年啊或者延伸古镇那样，我们是给大家收费的，可能我也是像现在这样招募，但现在这么好的演唱会加入了这么多的乐器和民乐合奏，才给大家是免票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继续宣传的必要，所以懂我的人就赶紧给小亮添加接龙吧，只要你这个星期六有空的话就来。首先东平不会让你失望，东平真的非常的美，有湖有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沿湖岸线的花，鲜花非常漂亮，然后东平的住宿餐饮都不贵，就会让你花小钱感受像在云南一样度假的这种休闲感啊！无论是稻屯洼湿地、岱村坝、腊山、昆仑山、白佛山，还是我给你推荐的什么亲子乐园啊、如园超市，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如果你要去，一定要记得提前订酒店，我们的很多高档酒店已经全部今天中午打电话全部售罄啊，没有房了。然后你想我们这场活动也是几千人的，
2: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快一点行动，好不好？我们告别来15207227841，15207227841。再看一眼。今天我拿到了我们的给大家做的伴手礼其中的一样，然后我跟我们导播小薇一起拆开看，小薇说哇，这质量做得太好了，印的颜色也好，什么都特别特别的好，是她看到这种东西的同品类里面质量最高的。我还挺开心的。耳边是来自周深的自诩周全，我也总是在自诩周全，希望现场有什么不完美大家多担待吧，但我真的是非常用心的。然后也有给男生女生你们性别不同的另外一个礼物，还有一个以家庭为单位领取的礼物，你可以把它摆在办公桌上，也可以摆在你的餐桌上，都很好，应该是一个你每天都会用到的。

韩女士说，康的节目是我听过的所有节目中最最好听的，我听了2年多也没有换过台，下班我听直播，上班就听往日回听。康，我永远爱你，永远只爱你。谢谢韩女士，谢谢我的韩马大哈。

李东说，6月27号小康对标的是任贤齐的演唱会，那天任贤齐也开演唱会，那天还有周杰伦在鸟巢开演唱会。其实我不想跟任何人比，他们都是明星，我比不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昨天也有人给我留言说，他感觉他看到了一个朋友站在台上，然后他看到他的朋友越来越好，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我给你们读一封我昨天收到的信吧，来自于聊城87.6，他叫蓉蓉，他送了我一个木头做的章鱼会亮灯。他说，康你好，提笔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是一份在我心里算是迟到的礼物，因为你去过的地方那么多，见识的世面比我广，想挑一份礼物送给你还要是特别的真的很难，所以我拖啊拖的就拖到了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感觉去年去听演唱会像上周。记得去年演唱会你一出来，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哗的流，我哭到不止，说不出来为什么，既又高兴又很想哭。看你的演唱会不是追星，而是我看到我的朋友，他真的很好，很棒，很优秀，我心里真为他开心。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好多人都上台跟你说话合影，我老公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推我上去，但是我社恐，怎么也迈不开腿。但是虽然你没能跟我合影，那天我也很开心，谢谢你康。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谢谢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其实我就是一个每天在电波里陪伴你的朋友。或许有一天朋友会走散吧，所以希望如果你有空就来，别留遗憾，我真的有点在这儿坚持不住了，亲爱的你们。那些你很冒险，这首歌就是我在今天开场选的，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可纸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掉落。谢谢大家的托举，谢谢大家的喜欢，可能有一天我会继续待在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我会离开，可能会离开济南，离开山东，可能我会开一家民宿，可能我会当一个歌手，可能我会当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娘。希望你有空也可以去找我玩，你可以在喜马拉雅来关注我，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走散的一条路径。在喜马拉雅来关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没。我昨天晚上在心腹大患群发飙了，是因为我一发一些东西他们就退群，就一个，就一周可能一天两天有一个退群的，我心里就不舒服。其实这样我格局很窄，我知道，但是就是看到有人会离开很难过，就是我不太擅长告别吧，可能我也可以接受，我不知道他是谁甚至都，但我就是很难过生气了。我觉得在节目收听最顶峰的时候，现在收听率也很高，但那个时候呢一切都很稳定，然后我每个月会拿出1-2千块钱给大家买礼物，然后我的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同事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傻到愿意倒贴钱给听友送礼物。我就说爱呀，对吧，我说我可以用其他方式养活我自己，然后在这儿养活一个梦，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爱，一定会带给一些人能量嘛，就是一种得不失，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理解，就是精神的心流的交流。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可能我做的没有以前那么的多了，就是当你免费送东西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喜笑颜开的走到你面前来，但有的东西他当他换了一种方式，就会有人选择说你，抨击你，或者离开你。是的，我可以接受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可能我就是被山东广电保护的太好了，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我还是在每当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就是棒去磨珍珠和细沙不断的去交手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我好痛苦啊。

这个星期六东平见吧，家人们，明天后天都是回播，没有直播，康要去为我们的演唱会在最后拼搏一把啦，所以接龙就交给小亮，交给大家，大家抓紧时间跟家人定好，然后今晚争取就让我们的演唱会门票收官，还有最后的六七十张，大家继续去接龙啊！今年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 A 区最好的位置，是免费的，免费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能用我们的节目去支撑演唱会的免费到什么时候，一场演唱会要花费几十万的，知道吗？从舞台到灯光音响，还有你坐的每一把椅子，我们的歌手费用，所有的演职人员，到处都是钱。别说你还好，15207227841，15207227841，有缘的人来相。

星期六如果你坐在台下去享受那个夜晚，往里找，往你的内心找，向内求，你会拥有无限惊喜，好吗？

0: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周六见朋友们。15207227841参与演唱会接龙，15207227841，丰厚的伴手礼也在等待着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男篮友谊赛，中国队65-60战胜荷兰队，末节中段中国男篮一度领先8分，随后荷兰反扑，最终比分定格在中国男篮65-60击败荷兰男篮。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 C 罗分别接坎塞洛和 B 飞的助攻，完成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努诺门德斯任意球破门，而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莱奥替补建功，最终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凌晨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英格兰队0-0战平了加纳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奥莱利头锤击中门框弹出，三狮集团全场只有3次射正，全场比赛结束时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2026年温网女单资格赛的首轮，7名参赛的中国选手取得了3胜4负的战绩，其中王希雨在德比战中2-0击败了郭涵玉，白卓璇、朱琳均以2-0战胜各自对手，马叶欣以及尤小迪、袁月1-2被范德罗姆逆转。本周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第10年，唱响东平湖畔。如果您有空，可以来接龙报名我们的演唱会，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4: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德州、宾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伴有冰雹。我省大部阴转晴。明天早晨到上午，威海会有雾或轻雾，南风转为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局部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9-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之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3: 黄河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经久不衰，流贯万里，穿越九省区，不舍昼夜。
14: 因为黄河，我们有了领先世界的灿烂文明；因为黄河，我们有了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因为黄河，我们有了美丽丰饶的中华家园。
13: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大型文化综艺节目《黄河文化大会》，
14: 让我们共同欢迎9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黄河文化爱好者，欢迎你们！
13: 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老师：立波老师、杨宇老师、程穗莹老师。欢迎三位，
14: 欢迎。
13: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着能够有一位新的擂主脱颖而出，跟刘树来一场精彩的对决。接下来就看本期各位的表现。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马上开启本期的第一轮百舸争流。
15: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4: 蒙古语的萨日朗花翻译成汉语，它的名字是以下哪种花？开封地处我国中原腹地黄河之滨，素有八朝古都之称，以下哪一个不是开封的古称？黄河沿岸有无数的名山，也引来古今文人墨客的吟诵，请问以下3句名诗中描述到的山，哪一座位于黄河流域？
13: 3道题目都已经答完，来看一看我们在这轮百舸争流当中哪2位选手能够脱颖而出，来到舞台上，一起来看大屏幕。 邓文涛、徐少廷。让我们掌声欢迎邓文涛、徐少廷来到舞台上，有请。
3: 有请。
16: 说起我们邓文涛老师，那真是
3: 风流倜傥，气宇轩昂。
17: 老师坐的那么头，我们能不能坐的？
18: 这一次邓老师说
19: 这个周末老师要去参加山东电视台的黄河文化大会，我还得跟大家约定，如果老师能从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脱颖而出走向舞台，大家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周末的物理作业得认真做，回来之后我要检查。
20: 说起我们同学徐少廷，那真是
21: 朝气蓬勃，神采飞扬，
22: 德才兼备，奋发图强。
23: 夸奖，但是请不要太专注于我的颜值了。
24: 少廷是南阳的诗词小达人。
25: 黄河西来绝台庐，
26: 咆哮万里出龙门。
27: 但使爷娘去，
26: 目宿黄河边。茫茫泛淤直，万里且入胸怀间。人鬼看重关，盘涡鼓转擒地雷。
23: 我的名字少廷出自《诗经》周颂，仿若少廷上下，志将绝佳。所以呢，我学习诗词，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28: 绿水无痕，意气冲，诗词沉浮。
23: 我就是平常靠日常积累，然后从小时候就开始实际一些简单的，然后日积月累，这些诗词就跟河流一样，然后最终汇入大海，就汇成了我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库。
29: 银雷呢，就是像非常声音大的这种震耳欲聋，所以呢，它足够的表现出来黄河的这种气势。
23: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还有一个小名叫大海，海纳百川，成就了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30: 这次少廷要去参加黄河文化大会，咱们一起给他加油吧。

0: 后两句是啥来着？
1: 窈窕淑女。
0: 别给我解释一下呗。
1: 讲的就是，他们两个。
2: 你太实在了，少卿。要跟小龙哥哥说，你自己解释吧，我听不懂。
0: 我就想让你就给我说一说什么叫窈窕淑女。
1: 窈窕淑女呢，指的就是比如我们姜思春姐姐等等这些比较高挑然后美丽的女孩子。
0: 女孩子，旁边的彭文馨姐姐算是高挑美丽吗？
1: 嗯，也算是的。
0: 也算是吧。
2: 下来吧，高挑了。
0: 那君子好逑呢？
1: 君子好逑呢，意思就是这个女子呢，她是我的好配偶。
2: 这两个词儿一出来，我有点惊诧了，真是小大人啊。
0: 那少婷现在10岁了，是上
1: 5年级。
0: 5年级啊，还过几年就要学物理了。如果让你选文科和理科，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1: 因为我比较考虑就是要发展长远，所以我选择理科。
2: 发展长远，
1: 将来的好就业那是非常好的。
0: 此时此刻，在我们黄河文化大会上，一个10岁的小孩子已经考虑到未来的就业问题了。学理科不用背那么多诗词，有没有人跟你这么说过？
1: 没有，我自己觉得我因为是爱好诗词，所以我背的。
3: 同学们好，我叫
0: 邓文涛。邓老师，您是教物理的是吧？
3: 对，是教物理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咱们的黄河文化啊。有句诗：黄河西来决空龙，咆哮万里出龙门。由于巨大的落差，从而使黄河水有了巨大的重力势能，因此我们在黄河上中游建立了许多阶梯电站，那么从而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了电力。正是由于壶口瀑布的巨大震荡响度大，才有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民族乐章黄河大合唱。正是由于水的流速大，水的动能变大，才激发了潘基雄先生提出了溯水攻沙的治河方法。
0: 万物皆可物理，什么都可以用物理知识来解答。
3: 对对对，
0: 好嘞，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二位请准备好，文馨请出题。
2: 请听第一题。我国自古就不缺乏拥有浩然之气的治黄英雄，请问浩然正气出自于哪位思想家？ A 老子， B 孟子， C 墨子。请抢答。少廷抢到了作答权，请作答。
1: 我的答是 B 孟子，因为我呢看过这个成语，所以我知道它是出自孟子的无善养无浩然之气。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B 孟子。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孟子。恭喜少廷回答正确。
0: 邓老师刚刚这个题抢得有点慢，
3: 就刚才比赛了一个题目，就跟我的学生常说，做题的时候咱们要快准狠啊。我刚才可以说答案也知道，但是首先第一个快没有做到。嗯，
0: 所以希望你下面这道题能够很快的抢答到啊，加油加油。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二题。
2: 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我们先看大屏幕。

黄河号子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民歌，是黄河流域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黄河号子也体现了我们中华儿女千百年来面对困难不畏艰险、团结协作的精神，是我们在治黄过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黄河治理的过程当中，黄河号子一直沿用至今，并且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先来一起听一段号子。

0: 听到的耗子属于哪一种黄河耗子 ？A. 抢险耗子 ，B. 土卧耗子 ，C. 船工耗子，请抢答。
1: 邓老师抢到了这道题目。
2: 刚才看到这个视频，对于这个来说，可以说也属于我的一个知识盲区吧。但是我就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肯定会遇到不会做的，那么就试着可以用排除的方法。首先 ，A， 抢险耗子，既然是抢险耗子，那么感觉应该有这个抢险的这个场景，似乎它是在外围，不是？然后再看这个 C， 船工耗子，在一些船工耗子当中，我看黄河上游那个船工拉着牵绳，做一些。正常喊着一些口号，所以说我感觉也不是，所以我利用排除法，所以我选 B。
1: 他的答案是 B， 但是刚刚在我们邓老师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徐孝廷脸上露出了一种让人可以琢磨的笑容。
2: 船工耗子，那个船工拉着牵绳喊着一些口号，所以说我感觉也不是。
1: 孝廷，如果让你答的话，你答什么？
3: 这个呢也是考到我知识盲区，
4: 我觉得应该是 A， 抢险耗子。
1: 我们一起来听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A， 抢险耗子。抢险耗子呀，现在一般是用在黄河抢险的过程中，打桩、拉骑马、拉捆枕绳、推枕等一系列抢险活动的时候来使用，这样可以更好地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等等。你答对了吗？
5: 很遗憾，文涛老师没有答对。
1: 所以文涛老师没有答对，少廷就又得一分。两题过后，十岁的徐少廷2-0领先，恭喜。
6: 其实在黄河上游、中游、下游都有，而且它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最基本的特点都是属于劳动耗子。那在古代的时候，意味着这一部分喊耗子的这部分耗子工，他们本身呢生活是比较艰苦。现在人们在创作耗子，有些时候呢是出于一种娱乐。这说明呢，在黄河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间呢，这种苦难已经成为一种魔力，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财富。
1: 来，二位继续加油，来看看下一道题会是谁抢到，谁得分，让我们共同期待。文心，请出题。
5: 杨云老师，接下来
7: 又有美食题了，
5: 又是一道美食题。
1: 那这道美食题，我的面前三盘螃蟹，所以这道题目是文心。
5: 这三个盘子里的螃蟹，哪一种是我可以在黄河里抓到的？请抢答。文涛老师抢到了作答权，请作答。
2: 说实话还是不太确定，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记录节目，给我的感觉，凭我的印象，选的是 B 选项。
1: 所以邓文涛选择的选项是 B。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文涛老师回答正确。我想问一下文涛老师，这三个盘子里装的螃蟹分别是什么品种，你知道吗？
2: 真不知道，
5: 只是看形态猜的。
2: 杨玉老师应该是知道的。
7: 我必须得知道。
8: A、C 应该都是海蟹，但是 C 那个海蟹应该是山东特有的。
1: 石夹红，
8: 石夹红应该就是威海啊、青岛啊，
1: 对，
8: 还有这个烟台沿海地区产的石夹红。对，海蟹个头比较大，吃蟹钳子里面的那个肉是最鲜美的。这个 B 啊，建议再上一盘姜醋有吗？
5: 讲究，
8: 泼醋雷姜性欲狂，这是闸蟹的标配。
1: 对，但是吃黄河口大闸蟹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姜醋的，直接打开吃
8: 是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的、非常香。 但是三位老师要记得，螃蟹是寒性的食物，您在吃螃蟹的时候最好是咂摸几口咱泰山九月的稳如泰山酒，这螃蟹更鲜美。好了，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少廷仍然领先2-1。邓文涛老师和少廷都要继续加油。来，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5: 接下来还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项我国古代伟大发明成就。线索一：心为分案墨，烟气满秦风。这么快，少廷，
3: 我感觉应该是火药。古代的伟大发明，我第一个联想到就是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
1: 嗯，这句诗句你听过吗，少廷？
3: 这句诗句没听过，但是我分析它，因为星为分暗墨，我感觉它就是因为有星星，那肯定是咱们像咱们这会儿的天气晚上，然后烟气满晴风，说明那个天气非常晴朗，夜晚的天空非常晴朗，然后烟气呢都飞上了天空，随着风一起飘出。
1: 如果少廷回答正确，他将以3-1拿下这场比赛，战胜物理老师邓老师。如果他答错的话，两位被拉回到同一起跑线。我们来听听文心姐姐给我们来公布的正确答案。文心，
5: 我一直都觉得少廷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的强。嗯，但是你分析的是否正确呢？先等我说完这两条线索可以吗？线索二：鸿雁远乘霞，青梅飞入郭。线索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所以正确答案是火药。恭喜少廷回答正确，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徐少廷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3-1。马上开启我们第二轮的白鸽争流。
5: 第一题，以下黄河流域的书法家中，哪一位被尊称为楷书鼻祖？以下山东省内湖泊中，哪个湖泊的形成与黄河决口泛滥有关？一日三餐已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规律，请问一日三餐的饮食思想最早使用于哪个朝代？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期黄河文化大会当中，哪两位选手脱颖而出。张瑶、秦然，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瑶和秦然来到舞台上。
9: 大家好，我叫张瑶，是一名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博士后科研人员。我现在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工作，我的专业呢是海洋地质，主要从事咱们美丽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
10: 黄河三角洲呢，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生态健康的一个晴雨表。这里就是黄河三角洲，我们要用这个沉积物的取样器取一个沉积物的柱状样，然后回去之后进行实验室的测试分析。
11: 可以了吧？
10: 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吧，可以用不同的设备取不同长度的这个沉积物的柱状样。咱们这次取的大概有80公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分样吧。我们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从地球科学的角度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与此同时也是助力咱们国家第一个陆海统筹型的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的建设。
9: 始于大河之洲，奔赴文化盛宴，我是张瑶，黄河文化大会我来了。
1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一名工程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个天上的卫星进行测量控制，然后我的家乡呢是山东济宁梁山，所以我跟立波老师是老乡。
13: 啊，老乡
1: 您这个塑料山东话呀 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航天和黄河有什么样的关系？
12: 其实它也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缘分的。我参加过从神舟七号，然后到天宫、天河，一直到神舟十四号，有十几次的载人航天工程的任务吧。咱们的航天员，他在顺利进入太空的这个地方，是甘肃酒泉。然后呢，空间站在太空中是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各个测控站点来进行长期在轨管理的。航天员回到地球的时候呢，又是在咱们内蒙古的四子王旗，从神舟十二号之后改到了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这三个省份是不是都是咱们
1: 黄河一线的省份？
12: 对，我其实平时是爱好这个读词填词，我为了表示我来参加的这个激动的心情，我填了一首《临江仙》。云涌秋月暗影，风起夜雨微寒，彼时灯火万家前，西京人皆立，东风见云川，电掣微盘急转，神动点指妙传，大河之畔化木星，护得青鸟在，翱翼九天间。
1: 你看，两个，一个是这个地质学的博士后，一个是测控卫星的木星人，所以我特别希望两位在接下来的环节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有请出题官文心。
5: 请听第一题，有句大家很熟悉的谚语，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是因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其实黄河还是有非常清澈的河段的，下面哪一个是黄河相对最清澈的河段？ A 贵德， B 坎布拉， C 八里峡。请抢答。
9: 张瑶，有一句话叫天下黄河贵德清，所以这个题肯定是选 A 贵德。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贵德，恭喜张瑶回答正确。
6: 八里峡的水，它虽然经过了小浪底水库的沉淀，但毕竟它是靠下游，而且有大量的泥沙，它沉淀之后它的水质仍然不如坎布拉。因为坎布拉呢，它离贵德很近。为什么天下黄河贵德清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上游是龙阳峡，黄河的水经过龙阳峡的沉淀之后它就更加清澈。当然即使没有龙阳峡水库，贵德的黄河也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清澈。我们在中下游的河床都是泥沙，但是贵德的河床底下它是石头，基本上没有泥沙。再加上贵德呢，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非常注意生态保护，所以呢，沿河的两岸大量的植树造林，所以进入河水的那些小溪或者说是雨水它也是清澈的。那么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句话，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呢，放眼全流域和特殊时期的话，那么跳进黄河能不能洗清要看你从哪里跳和什么时候跳。
1: 那么一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张瑶1-0，恭喜。
13: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4: 就像天上来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3: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 好的，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轮百舸争流，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请听题。
5: 下列文学作品中哪一部属于陕西作家的作品？山西和山东的山是指哪座山？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到农村考察调研。2020年5月，总书记来到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考察时，夸奖他们是。
1: 在这一轮百舸争流当中，哪两位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 郭少森、易兰，欢迎二位。
5: 欢迎。
15: 大家好，我叫易兰，是山东黄河河务局的一名普通职工，担任着单位的黄河文化宣传工作。我们山东黄河河务局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治黄文化展厅，这里记录了70多年来山东人民治理黄河的光辉历程。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组照片和微缩模型，展示的是我们山东传统的抢险技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柳石枕、反绿围巾等传统的抢险技艺，时至至今，他们在抗洪抢险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高到重大国家战略上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和学习黄河文化。我觉得黄河文化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我也想通过节目学习更多的黄河文化知识，为我今后的工作添砖加瓦，用自己的力量为弘扬黄河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1: 你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6: 好，大家好，我叫郭少森，来自江苏南京，我是一名电力工程师。哦，在业余时间呢，我是喜欢读读书，写诗，然后唱唱歌，
5: 喜欢唱唱歌，
16: 唱点戏曲。
15: 当时我发现那个我的对手是他，紧张的情绪就缓和了。郭大哥每天都是笑嘻嘻的，高兴的时候还会高歌一曲，我们大家都叫他巨库。
1: 郭老师啊，很喜庆，然后民歌也非常的懂，所以接下来要在我们泾渭分明这轮比赛当中亮出二位的真本事。马上开始本轮的泾渭分明。
5: 第一道题目是一道文物题，先看道题目。图片中左边是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实物，右边是其拓片，请问这块画像砖上的先民正在从事什么劳作？ A 挖井， B 制盐， C 冶铁，请抢答。
16: 我想是制盐。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制盐。
1: 二位请继续听题。
5: 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来看大屏幕。
17: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名震古今，如今1400多年过去了，再次登上这鹳雀楼，极目远眺，能看到这山啊一望无际，连绵不绝，这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诗人王之涣在鹳雀楼上看到的黄河的流向应该是 A由南向北， B 由西向东， C 由北向南，请抢答。
1: 郭少森，
16: 我选 C 由北向南。
1: 接下来请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7: 鹳雀楼坐落在如今的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那我们的黄河啊，是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的枫林渡附近才开始转弯的，变成了由西向东流。所以呢，我们在蒲州的鹳雀楼上看到的黄河还没开始转弯呢，这里流向只能是由北向南流。所以你答对了吗？答案就是 C， 由北向南。
1: 来听下一题，这道题目就很重要了，如果郭少森再抢到并且答对就直接晋级。二位请继续听题。
5: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请说出一个改革开放以来为黄河流域脱贫攻坚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线索一，他被誉为世界菌草之父。哇哦！ 依兰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
15: 应该是林湛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好像是有讲过他的，他是一个原型，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是君临矛盾，为那个森林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是。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15: 林湛熙。
1: 林湛熙。
15: 对。
1: 听听文心念完下两条线索，然后再公布答案。
5: 线索二，他利用菌草技术助力宁夏固原脱贫。线索三，他是《山海情》林一农教授的原型。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林湛熙，恭喜依兰回答正确。
8: 依兰其实印象还挺不错，就是2021年热播的一个扶贫的一个电视剧《山海情》。
1: 山海情。
8: 对，就是林湛熙，他作为这个林一农教授的原型啊，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菌林矛盾。因为我们都知道食用菌是我们的消耗量非常大的一种食品，同时也是药品，但是特别耗费木材，因为以前是用这个木本植物作为培养基来培养食用菌和药用菌。据数据统计，仅我国一年仅仅香菇这一项就需要砍伐阔叶林1000万立方米以上。但是林湛熙他就攻克了这个世界级的菌林矛盾的难题，他是在上个世纪1986年成功的培育出了食用菌、药用菌培养基的草本植物，也就是菌草。这就是他被誉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了这个菌草技术，培养食用菌、药用菌，第一成本很低，第二能够保护生态文明，第三经济效益还特别高。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把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不懈地去推广呢？确实林湛熙在这个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恭喜易老师获得了1分，目前场上比分1-2。二位请继续答题。
5: 依然是线索题，说出一个广为流传的与黄河相关的民间谚语。线索一，该谚语出自《儒林外史》。线索，依然是一栏抢答成功，请作答。
15: 这题我必须要抢，好像是。
1: 对。
15: 因为
1: 刚刚那题你也必须要抢。
15: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跟我那个工作是很有关系的，那我经常在平时的这个宣讲中我会提到什么呢？
1: 倒计时，5、4、3。
15: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1: 1。这是一栏的确定答案，如果你答对，二位回到同一起跑线；如果你答错，郭少森直接晋级。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5: 一栏老师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先带我说完另外两条线索。线索二，该谚语与黄河屡次改道相关。线索三，该谚语的近义词为风水轮流转。所以不好意思，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18: 易老师您要注意，刚才的线索一是出自儒林外史。
15: 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在工作中，现在来讲我们的一些文字的信息其实就把那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演变成10年河东10年河西。就像我平时在工作中讲解的时候，我现在就是一提到我们黄河入海口河口，我们都会说10年河东10年河西，来形容这个黄河入海口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就是非常可惜，而且作为我们这个制黄人在这道题上失误还真是有点遗憾。
1: 本轮的比赛结果，一栏老师抢到并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郭少森3-1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 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鱼跃龙门。
13: 第三环节鱼跃龙门，三位点评嘉宾围绕指定主题轮流出题，三位选手听口令抢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五分的选手晋级。
17: 请听本期主题，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是黄河流域成长起来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黄河孕育了杜甫，也磨砺了杜甫。在他流传千古的诗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原大地的求实精神与豪迈风骨。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杜甫的诗词，由嘉宾说上一句，选手说下一句，答对五道题的选手率先晋级。首先有请立波老师出题。
14: 朱门酒肉秀，请抢答。
4: 路有冻死骨，
14: 正确。
1: 恭喜少廷拔得头筹，请继续听题。
17: 清新于开府，请抢答。
4: 哇哦！俊逸报差军，
17: 正确。
1: 常老师，
14: 迟日江山丽，请抢答。
1: 哇！
5: 太厉害了，少廷。
4: 春风花草香，
14: 正确。
1: 我们刚出了三道题，少廷就连下三城，请三位继续听题。
14: 那我出个年龄大一点
1: 啊。好。
14: 黄四娘家花满蹊，请抢答。
19: 哇，我怎么抢不住？
4: 千朵万朵压枝低，
14: 正确。
1: 徐少廷用四句诗就来到了我们的赛点，有没有可能一个十岁的小朋友，在我们鱼跃龙门这一环节，凭借自己的个人实力，5-0零封其他两位比他年长不少的人？我们就看杨宇老师的下一题。
8: 那我再出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
17: 艰难苦恨繁霜鬓，请抢答。
19: 哇，潦倒新停浊酒杯，
17: 正确。
1: 恭喜郭少森拿到一分，张瑶目前零分，要加油。下一题，程老师。
14: 白日放歌去送酒。
4: 哦哦，青春作伴好还乡。
14: 回答正确。
1: 恭喜少廷获得本轮鱼跃龙门的胜利，恭喜。
19: 太棒了啊，动起来。
1: 但是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还想玩点不一样的。少廷，你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几位老师再出几道题，看你能不能答得上来？对诗，你可以吗？
4: 可以。
14: 读书破万卷，
4: 下笔如有神。
17: 戎马关山北，
4: 凭轩涕泗流。
14: 天子呼来不上船，
4: 自称臣是酒中仙。
14: 塞中不入河，
4: 齐汝亲未了。
17: 访旧半为鬼。
4: 惊呼热衷肠，
17: 正确。
14: 故人入我梦，
4: 明我长相忆。
17: 露从今夜白，
4: 月是故乡明。
14: 为人性癖单家具，
4: 语不惊人死不休。
1: 非常非常棒，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少廷。一个十岁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在现场全场的人都为之震撼，在诗词方面果然有许许多多的储备。也希望郭少森、张扬能够再接再厉，掌声送二位回到选手席。
20: 看来的话，用不着准备跟他一会儿对决的台词了。
1: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少廷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刘树看到少廷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21: 真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我在少廷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其实我还是属于喝水喝多了之后晚上就会画地图的状态。 少廷刚才的表现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绝对是属于牛刀小试即可，技惊四座，技惊四座，四座。
5: 站在刘树旁边，我得吃个速效救心丸。
21: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对决，引领华夏走向富强。枕戈待旦，将登太行，雪马山，长安海。我刘树就是这个舞台的雪，是这个舞台的山，我将战胜每一位对手。
3: 我感觉刘树哥哥呢，学识呢非常渊博，而且呢说话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对我这个爱，谢谢。
5: 感受到了爱。
1: 那你有信心今天在黄河入海这一轮击败他吗？
3: 有。
1: 让我们拭目以待，步步登高，稳如泰山，马上进入终极环节，黄河入海。
13: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1: 挑战者徐少廷，率先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3: 青海省吧，
1: 请站上青海省地图。
5: 少廷，请听好第一道题，哪种动物被称为高原之舟？
3: 牦牛。
5: 回答正确。第二道题，青海省境内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是哪座山？
3: 巴颜喀拉山。
5: 回答正确。恭喜少廷点亮了青海省地图。
1: 接下来请你继续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3: 甘肃。
1: 请站上甘肃省地图。
5: 第一题，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其名意为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是甘肃省哪个城市？
3: 张掖。
5: 回答正确。请第二道题，丝绸古道西出敦煌，进入西域北道和中道的必经关口，也被当地人称为魔鬼城的地方是哪个公园？
3: 雅丹地质公园。哇，
5: 回答正确。
1: 少廷，恭喜你点亮甘肃省地图。少廷非常的棒，接下来请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3: 那么我就先去我家乡河南看看吧。
1: 好嘞，请少廷站上河南省地图。
5: 请听第一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是什么？
1: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竟然在自己的家乡没有答对题目。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21: 东汉西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刊刻的《西平石经》。
1: 这才是刘树的风格，恭喜刘树点亮河南省地图，请二位交换位置。刘树，接下来请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21: 山东。
1: 好，请听题，亚圣孟子故里素有孔孟桑梓之地、文化发祥之地之称的是指哪里？
21: 邹城。
1: 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请问山东省海拔最高点是在哪里？
21: 当然是海拔1545米的泰山玉皇顶。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刘树点亮山东省地图。目前场上的比分2-2。接下来刘树请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21: 山西。
1: 刘树请听题，继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之后，第五个获得国家批准的是哪个电影展？
21: 山西太原电影展。
1: 恭喜徐少廷点亮山西省地图，正确答案是平遥国际电影展。请二位互换位置，此时此刻场上的比分3-2。 徐少廷，你要选择的下一个点亮的省区地图是哪里？
3: 四川。
1: 请站上四川省地图。
17: 第一题，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指的是四川哪一城市？
3: 我觉得应该是
1: 倒计时，
17: 四、三、二、一。
21: 这答案是三苏故里梅州。
17: 回答正确。
1: 恭喜刘树点亮四川省地图，二位请互换位置。目前场上的比分3-3，接下来刘树选择省区地图是哪里？
21: 陕西省。
1: 好。因地处九宗山南、渭水北面、山水巨阳而得名的是陕西省的哪座城市？
21: 这当然是大秦帝国的首都咸阳。
1: 恭喜，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请问安放在唐昭陵的六匹关羽马的浮雕合称昭陵六骏，请问此处的昭陵是指的哪位帝王的陵墓？
21: 昭陵六骏分别是特勒彪、大陆子、石伐士、青锥、卷毛瓜、白蹄乌，这个昭陵那自然是唐太宗李世民。
1: 恭喜刘树点亮陕西省地图，你已经来到了赛点。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21: 宁夏。
1: 请听题，在银川境内的哪一岩画被称为中国游牧民族的艺术画廊？
21: 这当然是贺兰山岩画。
1: 恭喜刘树回答正确。下一道题目请听题，我国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群是指位于宁夏西吉县的哪个景区？
21: 固原市西吉县。西吉大峡谷吗？
1: 让我们恭喜恭喜徐少廷点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图，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火石寨。哦，哎，二位互换位置，本轮来到了4-4，最后一轮，我们的徐少廷如果能点亮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就可以成为本期擂主。若答错任意一题，则刘树首擂成功，成为我们连续3期的擂主。请徐少廷站上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
21: 加油！
17: 听好题目哦，第一题。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叫什么？
3: 毛乌素沙漠。腾格里，但是
1: 倒计时，五，
3: 腾格里沙漠吧。
1: 3-2-1，文心，请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7: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库布齐沙漠。
21: 库布齐，
1: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让我们恭喜刘树再次首擂成功，成为本期擂主。
14: 少廷很优秀，但是还有，越是因为优秀，就越说明你有更大的成长空间。这是我们黄河文化大会迄今为止最精彩的一场对决，这不仅是你们两位的精彩，也是黄河文化大会，也是我们这片土地的精彩。
17: 好，请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今天的战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K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历史。 L 组第二轮中，首轮获胜的英格兰0-0闷平加纳，凯恩错失绝杀进球，他们也无缘提前锁定出线名额。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1-0送巴拿马出局，布迪米尔打入制胜进球。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1-0击败民主刚果，小组出线。先来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这场球。上半场比赛开场仅6分钟，坎塞洛在右路突破后的横传帮助 C 罗在前点抢点低射破门，重压之下 C 罗终于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随后葡萄牙队获得禁区弧顶内的定位球机会，努诺门德斯主罚将球罚进死角，葡萄牙2-0领先。第39分钟，必费反击中送出直塞， C 罗插上小角度推射远角破门，上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内马托夫在一次角球防守中将球扑进了自家球门。中场前，塞梅多右路策动攻势，莱奥替补抢点抽射建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创造历史。在第二轮比赛中，继梅西、哈兰德等一众球星均上演了梅开二度后， C 罗本场比赛也顶住了压力完成了双响，他也达成了个人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记录，成为了历史第一人，而这个记录前无古人，恐怕也将后无来者。此外， C 罗也凭借着这2粒进球，以10球的成绩超越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 C 罗2006年6场比赛打入一球，2010年4场比赛打入一球，2014年的3场比赛打入一球，2018年的4场比赛打入4球，2022年5场比赛打进一球，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他2场比赛打进2球。而英格兰队今天是0-0闷平了加纳，首轮大胜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的英格兰，只要本场取胜就能够提前一轮锁定出线名额。不过事与愿违，破门乏术的他们仅与加纳队战成了0-0平。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控球率高达 78%， 6次射门零射正，加纳队则是全员防守，半场零射门极为被动。下半场比赛直到第86分钟，英格兰才获得全场比赛的最佳破门机会，里斯詹姆斯右路送出传中，奥莱利禁区内头球击中门框弹出，凯恩近距离补射竟然将球踢飞，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整场轰出了19脚射门，仅有3次射正，0-0闷平加纳。克罗地亚队1-0送巴拿马出局，首轮输球的克罗地亚急需一场胜利重回正轨。上半场比赛场面平淡，罗格里格斯曾接传中球抢点击中横梁，不过这次

而哥伦比亚1-0小胜民主刚果，小组出线。上半场比赛，穆尼奥斯击中立柱后，随后被破门被吹。穆帕西、恩扎乌屡次上演了精彩扑救。下半场，金特罗助攻穆尼奥斯推射破门，迪亚斯两次破门被吹。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击败了民主刚果，两连胜小组出线。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将与葡萄牙争夺小组头名。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法国足协发布官方公告，国家队主帅德尚突然获悉母亲去世的噩耗，将返回法国参加葬礼。他将无法在挪威对阵法国的比赛前主持训练，也无法在现场指挥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前两轮战罢，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6分，已经双双出线，末轮直接对决将争夺小组第一名的位置。而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对决全部落幕，相较于首轮的群雄初登场，惊喜与冷门齐发，第二轮赛事竞争强度全面升级，出现格局大幅洗牌，多支传统豪门稳固统治力，补齐首轮短板，完成了强势反弹。部分的热门球队依旧未能走出低迷泥潭，爆冷剧本持续上演。梅西、姆巴佩领先各路巨星，继续刷新着赛事记录。而亚足联球队走势分化，世界杯新军续写励志奇迹，东道主3队持续亮眼。扩军后的世界杯赛场的第二轮，交出了更具张力、悬念拉满的精彩答卷。经过两轮小组赛，强队梯队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多支劲旅凭借着两连胜提前锁定淘汰赛席位，稳稳跻身32强。卫冕冠军阿根廷延续不败的态势，面对奥地利稳扎稳打。梅西独中2元，帮助球队2-0完胜对手，以小组赛2连胜昂首提前出线。凭借着本场两粒进球，梅西世界杯决赛圈总进球数攀升至了18球，独自登顶赛事历史射手榜，持续刷新传奇纪录。法国队依旧攻防兼备，姆巴佩持续高效输出，连场的梅开二度助力法国队以3-0零封伊拉克。高卢雄鸡两场小组赛狂轰6球，展现出了冠军级别的统治水准，顺利提前晋级。首轮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延续进攻的威势，面对科特迪瓦顶住对手的反扑，以2-1险胜过关，斩获2连胜，稳固小组的榜首。巴西队一扫首轮平局的低迷，以3-0轻松的横扫海地，用一场零封大胜重回正轨，稳居小组前列。与此同时，部分首轮翻车的豪门迎来了强势反弹。西班牙首轮0-0爆冷战平佛罗角，第二轮火力全开，4-0大胜沙特，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找回了豪门的感觉。首轮遭日本绝平的荷兰彻底释放进攻潜能，5-1大胜瑞典，以大比分胜利稳住了出线局势。首轮被民主刚果逼平的葡萄牙，在次轮5-0大胜乌兹别克，41岁的 C 罗王者归来，上演梅开二度，超越前队友佩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进球者排行榜的第二名。比利时则持续遇阻，第二轮0-0闷平伊朗，两轮比赛均以平局收场。此外，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再度错失取胜良机，2-2被新军佛罗角逼平。乌拉圭连续的两轮战平，出现前景扑朔迷离。英格兰没能延续首轮的胜势，19射门无果，0-0战平加纳，积4分未能提前出线。首轮输球的克罗地亚，次轮1-0小胜巴拿马，末轮需要奋力一搏。而三位东道主在第二轮延续着不败神话，整体表现远超预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亮眼风景线。三支球队全部稳居小组前列，墨西哥状态稳健，第二轮1-0小胜韩国，两轮全胜豪取6分，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锁定32强席位的球队。美国同样延续首轮的强势表现，2-0完胜澳大利亚，小组赛2战全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而加拿大队则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尽管核心缺阵，
依旧以6-0的比分狂胜卡塔尔。

两战积四分，登顶小组榜首，出线形势一片大好。从首轮不败到第二轮全员领跑，三支东道主球队稳步进阶，彻底打破了往届世界杯东道主实力偏弱的固有印象。而本届参赛的九支亚足联球队在第二轮呈现了极致的两极分化的走势，首轮高开的不败态势彻底终结，球队排名与出线格局迎来了大洗牌。日本延续着亮眼的表现，成为了亚足联最大的惊喜，以4-0大比分完胜突尼斯，两轮不败稳居小组前列，晋级形势一片大好。韩国虽顽强抵抗，但以0-1惜败实力强劲的墨西哥，虽然遭遇失利，但整体场面不落下风，依旧保留着出线希望。约旦第二轮1-2不敌阿尔及利亚，两轮全败无缘淘汰赛，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提前出局的亚洲球队。不过球队依旧在赛事中收获了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粒进球，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伊朗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拿下了关键一分，守住了出线生机。乌兹别克斯坦0-5不敌葡萄牙，成为了 C 罗闪耀的背景板，两连败提前出局。世界杯新军在第二轮继续书写着励志的篇章，延续着小人物大梦想的主题。首轮斩获历史首分的佛罗角再度创造奇迹，2-2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两轮对阵前世界杯的冠军皆保持不败，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冷门制造者。厄瓜多尔在与库拉索中比赛握手言和，库拉索在收获历史首球后再度守住了平局，持续刷新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至此多支新军全部完成历史突破，或斩获首球，收获首分，在48支强队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本届世界杯可以说是射手扎堆，哈兰德、姆巴佩、凯恩、梅西、 C 罗等等等等。比如法国和伊拉克这一战，比赛半场休息时因为雷雨和风暴天气暂停了一个多小时，法国队打入第二球还是伊拉克门将巴西勒和后卫开门球失误送出的。而世界杯第一次因为雷暴天气

而暂停的比赛中，穆巴佩打入两球，法国队3-0胜。在阿根廷和奥地利的比赛中，梅西先罚失了一粒点球，随后梅西在禁区外弧顶的远射为阿根廷首开纪录。伤停补时阶段，梅西在禁区内磕磕撞撞打入第二球。在挪威与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兰德打入两球，塞内加尔的萨尔也打入两球，比分最终定格在了3-2上，挪威胜。在第二轮小组赛全部结束的情况下，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打入3球以上的球员已经达到了5人，依次是梅西、哈兰德、穆巴佩、翁达夫和戴维。射手爆发的原因很简单，在所有的比赛中，基本上射手都被队友们宠成了手心里的宝。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挪威前场右路传球，中路的哈兰德和队友撞到一起，皮球被塞内加尔后卫解围不远，又传入禁区，哈兰德用右脚轻轻一弹，皮球弹横梁后入网。两次进攻中，第一次进攻时挪威球员的笨拙和第二次进攻中哈兰德射门的轻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次进攻又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哈兰德在禁区里的作用是物理性质的，即使他高大的身体和四肢如同禁区里的大山，无人看守的山一动，球就会进。哈兰德打入的第一粒球是运动战的得分，挪威队反击，厄德高与哈兰德一中一左，厄德高中路狂奔30余米，把塞内加尔的防守重心吸引到了中路，厄德高带球到禁区前的弧顶处，才将球斜塞给了哈兰德，哈兰德切入禁区后抽射得分。在这粒进球中，厄德高把除进球外的一切工作都做了，盘带、突破、吸引防守注意力，最后是恰到好处的传球。进球后，厄德高第一个冲到了角旗区去庆祝。看完哈兰德的进球，如同一首老情歌的歌词，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如果你看了阿根廷和奥地利的比赛，你会觉得这句词儿也能用在梅西和他的队友身上，因为被队友捧在手心里的射手不止哈兰德，还有梅西。过于追求角度的点球射失后，仍然是梅西的表演赛。第一粒进球发生前，梅西在中场右路策动进攻，皮球从中路移至左路，梅迪纳左路传中，前点的队友知道梅西处在第二点，双腿一漏，梅西的左脚推射入网，1-0。而阿根廷所有的进攻球员都在做一件事情，为梅西的射门做好后勤工作，有吸引防守火力，最后还有双腿一漏的队友，有的在边路送出助攻的队友。而第二粒进球，梅西从右肋部突破，接着将球传至中路，阿尔瓦雷斯的单刀射门被挡，禁区中路的帕雷德斯得球后并没有射门，而是将球分给了插入禁区右路的梅西，梅西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阿尔瓦雷斯和帕雷德斯原地不动，看着梅西连续带球，梅西的第二脚射门球进了。而球踢到了这份上也没什么好说的，奥地利禁区里的所有阿根廷人都在为梅西进球做后勤，吸引火力，拉扯空间。两场比赛中，梅西和哈兰德都是被队友捧在手心里的射手。原来足球世界里最浪漫的事就是像梅西和哈兰德这般的进球。伊拉克与法国的比赛因为雷暴产生的暂停而载入了史册，伊拉克门将与后卫的开门球失误是在心理的高压之下，一味追求快速出球产生了失误，而这个失误产生了穆巴佩的第二个进球。但对于穆巴佩来说，他的第一粒进球才是精彩的。第13分钟，右路突破的穆巴佩分球给队友，皮球被挡下后，队友又抢断下，将球传到了穆巴佩的脚下。大禁区右侧边缘的穆巴佩抡起左脚就是一脚抽射，皮球划着弧线入网。伊拉克门将巴西勒的右手还碰了一下皮球，但未能阻止皮球入网。穆巴佩进球的价值是爆发射手里最高的，他没有人在身边专门为他送出助攻，进球前他还在组织球队的进攻，当第一次进攻受阻后，他用射门为他的策划的进攻画上了句号。在世界杯的总射手榜上，梅西以18球排在第一位，穆巴佩以16球和克洛泽的16球并列，排在其后的是打入15球的大罗。这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不论梅西进了多少球，比他小11岁的穆巴佩是最有机会将梅西创造的纪录打破的。今年28岁的穆巴佩
在2018年就率领法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淘汰了阿根廷。那场比赛中，穆巴佩在2-2平局时连入两球，将阿根廷淘汰。当时就有人欢呼，穆巴佩的未来不可限量。他将率领法国队赢得的也不止一次冠军。从2018年到今天的三届世界杯里，穆巴佩打入16球，率领法国队两次打入世界杯决赛，一次夺冠。而今天，穆巴佩仍然在率领着法国队前进。从1994年的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射手榜的最高纪录是8球，依次是2002年的大罗纳尔多和2022年的穆巴佩。1998年世界杯扩军到32支，那一届的金靴苏克打入6球，并没有因为世界杯从24支扩至32支而出现进球飙升的状况。在小组赛里打入6球的射手是俄罗斯的萨连科，在1994年他与斯托伊奇科夫并列进靴。萨连科的进球有5粒是在俄罗斯与喀麦隆一役上上演的。萨连科还在1989年的 U20 世青赛上以5粒进球拿到过世青赛的金靴。这位俄罗斯球员在小组赛里的6球从1994年后没有被突破过，但现在梅西已打入5球，不排除梅西在小组赛中追平甚至破掉萨连科的6球纪录的场面。萨连科后，大罗在2002年小组赛打入4球，克洛泽打入5球，穆巴佩在2022年小组赛打入3球。穆巴佩的作用还是在淘汰赛中表现的，在1966年世界杯上，葡萄牙的尤西比奥和巴西的阿德米尔各打入9球。如果本届世界杯有射手能追平60年前的纪录，也就很好了。世界杯上，一支球队打入另一支球队5球的比赛就属于大比分。1994年世界杯上，俄罗斯6-1战胜喀麦隆。1998年，阿根廷5-0战胜牙买加，荷兰5-0战胜韩国，西班牙6-1战胜保加利亚，出现了三场大比分。而那一年，正是世界杯的扩军年。2002年，德国8-0胜沙特。2006年，阿根廷6-0胜塞黑。塞黑队在这届世界杯后走入历史。2010年，葡萄牙7-0战胜朝鲜。2014年，荷兰5-1战胜西班牙。2018年，俄罗斯5-0战胜沙特，英格兰6-1战胜巴拿马，比利时5-2战胜突尼斯。2022年世界杯，英格兰6-2战胜伊朗，西班牙7-0大胜哥斯达黎加。一届世界杯里出现三场大比分，就算是罕见了，也只有1998年和2018年出现过。本届世界杯出现德国7-1胜库拉索，瑞典5-1胜突尼斯，加拿大6-0胜卡塔尔，荷兰5-1胜瑞典，大比分的场次早就已经超过了98年和2022年。世界杯扩军让更多缺少经验的球队进入世界杯，这是大比分出现的一个原因。强强对话中，冲起来的射手和边路就会出现荷兰5-1胜瑞典这种大比分的比赛。纪律性差的球队一旦失去了对节奏的控制，就会出现库拉索的1-7。本届世界杯里还出现了6场获胜球队打入4球的比赛，像美国胜巴拉圭，那就是在突然变化的节奏中，进攻一方抓住防守一方瞬间的防守漏洞。而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里也会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比分。

而在世界足球的历史长河中，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名字无疑是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极致的自律、不懈的追求以及对命运的永恒的抗争。近20年来，他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质疑者是错的。每当人们认为他气数已尽时，他总能用进球和记录重新定义伟大。我回来了，在帮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并上演了梅开二度后， C 罗直视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向那些声称他是葡萄牙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独留的人发出了愤怒且挑衅般的宣告。这位41岁的老将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他疯狂庆祝着这一历史性的壮举。他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也是对那些看扁他的批评者们的完美的回击。在小组赛首轮葡萄牙1-1艰难战平民主刚果的比赛后， C 罗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此同时，包括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前锋姆巴佩、挪威核心哈兰德、巴西的维尼修斯以及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在内的其他国际巨星，在世界杯前2周的比赛中都表现出色，但 C 罗上演了一场震撼，虽然迟到，但是毫无疑问的王者归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开场6分钟便早早的打破僵局，帮助球队领先。这次破门一举结束了他长达10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中的进球荒，同时他也与梅西一同分享了首个世界杯进球和最近一个世界杯进球最长时间间隔记录，20年又11天。当然他也成为了在6届世界杯决赛前每一届都有进球的第一人，超越了梅西、巴西的马塔以及加拿大的辛克莱尔。第39分钟，他再次破门得分，从而以41岁138天成为了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在拥有不止一名世界杯得分手的国家中， C 罗成为了第3位同时保持本国世界杯最年长和最年轻进球者记录的球员。前2位分别是丹麦的迈克尔·劳德鲁普和阿根廷的梅西。之后队友们开始为 C 罗创造机会，希望他能够完成帽子戏法，但这位葡萄牙队长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地带走皮球。这是他的第24场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即可超越克洛泽，与马特乌斯并列第2。但赛后 C 罗说的却是，个人记录总是美好的，但我的目标始终是帮助球队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是团队付出的努力以及这场胜利带给我们的信心。主帅马丁内斯一如既往地力挺自己的队长，他说克里斯蒂亚诺是一位完美的队长，他非常专注并充分利用了他的经验，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了。我们的队长是一个图腾，他正在参加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他是葡萄牙国家队的典范。前英格兰队的队长曾与 C 罗在曼联并肩作战的鲁尼做出了如此的点评，他此前经历了一场并不完美的比赛，但他就是靠这个立足，他承受了一些批评，而这就是他的回应方式，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追求极致和渴望成为最佳这方面他是自私式的，但同时他也是一名团队型球员。看到昨晚的梅西和今晚的 C 罗在他们这个年纪还能有如此表现，这简直不可思议。 C 罗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那惊人的进球数字，更在于他那无与伦比的自律、专注和对胜利的极度渴望。首轮结束时，有人说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如今他用2个进球和一场大胜做出了最好的回应，我的国家队生涯依旧，夕阳无限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入第14个比赛日 ，ABC 三个小组将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除了墨西哥队提前一轮确定小组出线之外，其余的晋级名额都将在本轮结束后揭晓，包括巴西队、韩国队在掌握晋级主动权的情况下，能否杀入32强。谁又将在比赛结束后离开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三个时间段共6场比赛都不容错过。凌晨3点，瑞士将对阵加拿大，两支前两轮拿到4分的球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相遇。瑞士队上轮以4-1大胜波黑，这次他们是1994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比赛中单场攻入4球。对于正力争连续第4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穆拉特亚金以及球队来说，4似乎是一个幸运的数字。加拿大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赛场闯入过淘汰赛，但目前他们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在首轮1-1战平波黑队后，次轮6-0横扫卡塔尔队，目前积4分，稳居小组榜首。这不仅是加拿大队在世界杯赛场首次零封对手，他们也成为了史上首支在世界杯单场打入5球及以上的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凌晨3点，波黑将会对阵卡塔尔。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身份出现是目前最现实的目标。波黑在上轮1-4惨败给了瑞士队，出现形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已成奢望。尽管波黑队从理论上仍有获得小组前两名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加拿大队在另一场比赛中惨败，且波黑队必须取得大胜。然而考虑到他们过去6场比赛5平1负未尝胜绩，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卡塔尔队的处境和波黑队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同样必须全取3分才有可能争取到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早上6点，苏格兰将会对阵巴西。苏格兰目前3分在握，小组赛第二轮他们闪电丢球，最终0-1不敌摩洛哥队。比赛中他们进攻端乏力，全场甚至没有一次射正，且在最近5场大赛中总共也仅有5次射正。鉴于苏格兰队在世界杯对阵南美球队的8场比赛中未尝一胜，且平均每场丢掉 2.5 球，本场比赛想要拿分困难重重。首场表现不佳后，巴西队在次战中展现出了强劲实力，3-0轻取海地队，且所有进球均有上半场完成。虽然这支桑巴军团仍远未达到巅峰状态，安切洛蒂的球队只要此役取胜，大概率将夺得 C 组头名。同时，摩洛哥将会对阵海地。摩洛哥凭借2个进球在前两轮拿到4分，晋级形势不错，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他们首先需要取胜以确保前两名，从而在下一轮对阵 F 组的第二名。摩洛哥完全有理由保持自信，在上一场小组赛1-0击败苏格兰后，他们已经保持了31场比赛不败，并且在最近的4场世界杯小组赛中取得了3胜1平的不败战绩。海地队在次轮0-3负于巴西队的比赛中赢得了尊重，但未能拿到积分。如果本场比赛再告负，他们将追平萨尔瓦多队，保持的一项尴尬记录，世界杯比赛全败。他们也不希望成为继1970年的萨尔瓦多和1986年的加拿大之后，又一支在世界杯决赛圈小组赛中场场告负且颗粒无收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球队。这将是双方历史上的首次交锋，摩洛哥在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次面对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是2022年2-1击败加拿大。海地在过去的10年中与非洲球队的唯一一次交手是今年的3月，0-1负于了突尼斯。塞巴里已包揽了球队目前的2个进球，他此役将力争成为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小组赛3场比赛中均有进球的非洲球员。而在25号早上的9点，捷克将会对阵墨西哥。对于捷克队来说，此役已是背水一战。他先后负于了韩国队，并被南非队绝平后，他们深知只有赢球才可能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自1982年以来，捷克队从未在世界杯小组赛中一场未胜。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必须找回预选赛时那种场场至少打入两球的进攻火力。对于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来说，凭借着对阵南非和韩国时的出色表现，他们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次晋级淘汰赛的球队，首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了稳固的防守之上，前两场比赛零失球，这意味着他们有机会自1986年以来首次实现世界杯连续三场零封。阿基雷的球队此役有望创造历史，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取得全胜，同时将他们在阿兹特克体育场的世界杯不败纪录延续到八场。墨西哥此前在世界杯赛场与捷克交手过一次，那是在1962年，当时墨西哥以3-1取胜。同时在上午的9点，南非将会对阵韩国。前两轮过后，仅有一分在握的南非队依然掌握着冲击淘汰赛的主动权。如果此役取胜，这将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不过他们已经连续7场国际比赛未尝胜绩，增强防守韧性可能是他们终极连败的第一步。毕竟南非队在最近11场世界杯比赛中仅实现过一次零封。韩国队尽管次轮0-1不敌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不过握有3分的太极虎目前依然处于有利位置。若能晋级，他们将历史上首次实现连续2届世界杯打入淘汰赛，历史战绩能为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韩国队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均取得了胜利，这将是双方历史上的首次交锋。孙兴敏将迎来自己第13次世界杯出场，将超越李荣卓，独占队史第3，仅次于洪明甫和朴智星，并且如果能够破门，即可超越安贞焕和朴智星，成为世界杯决赛圈进球最多的韩国球员。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香港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港独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雍亲王胤禛为了救佟林，居然跟二侠谈出这番话来，说现在要想证明刑部大牢里押那佟林，我那好朋友没罪，还得有一个人到的皇宫内再偷一次宝，写上佟林的名字，这不就证明了吗？那真佟林在大牢里押着呢，你看这儿又丢了一个，这有人进来了啊，写下佟林的名字，那就是有人冒充佟林给佟林栽赃陷害。他跟二侠一说，二侠就明白了，这是让我去啊。可二侠心里咯噔一下子，这还了得吗？到皇宫盗宝去，灭族之罪呀、啊。可是他又大为感动，他觉得胤禛这人可交。你佟林多大的命啊，交这么好个朋友，为救佟林不惜牺牲皇威，把故宫的威风都给打掉了，再把宝贝偷过来，你说皇宫这威严往哪儿放啊？那真成了菜市场啊！啊，想去就去，想来就来。可二侠一想，既然爷跟说了，那我这事儿就得义不容辞，爷，你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去办。哎呀，二侠客非常感谢，哎哎，咱们都是朋友嘛。二侠，如你心里头有什么疙瘩，本王向你保证，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给你写个保证，日后即便这个事儿犯了，与你无关系。说完这句话，胤禛就拿出一张纸来，拿起笔来，上面刷刷点点写了几行字：本王派二侠进宫盗宝，与二侠本人无关系。底下落款儿，胤禛爱新觉罗。递给二侠，二侠拿过来连看都没看，直接摁到那灯那儿就烧了。我说爷，你太跟我见外了。实际这就是一种探视。如果二侠真要把这东西如获至宝的揣下来，胤禛兴许就不让他去了，那互相有戒备了。啊，就因为烧了，他这一烧，胤禛大为感动。二侠哥，本王感谢你了。二侠感激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替佟林感谢你呀、啊。我说爷呀，佟林、佟海川交上你这样的朋友，那真是命大了去了。啥也别说了，剩下的事全交给我，我就办理了，这事儿与你没有关系。你看，肝胆相照，二侠马上做准备。第一个准备的是什么呢？先得调查皇宫外围，他围着皇宫转悠这么五六圈，就侦查了一天。然后呢，根据胤禛提供的一份资料，草草地画了一个前

秃驴森来了，不拿出那个盗贼留那字简吗？雍亲王看了，二侠也看了，二侠拿过来是过目不忘啊，一看这个字体，二侠就记在心里了。所以你必须得仿第一次的那个字体写出来，然后一对照，哎，这是出自一个人写的，才能断定这外边真有一个贼冒充佟林给佟林栽赃陷害，因为真佟林在大牢里压着呢。二侠就照那个字体又写了首诗：小巧之计数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数咱能。原来那首诗啊，是盗去国宝留名姓，二侠没那么写，在这点上必须得跟前面那不一样，才证明是两次。他底下这句写的是盗去宝贝留名姓，国宝改成宝贝，海川英雄本姓佟，写完了揣到兜里头。第二天晚上就要动手，基本上侦查差不多了，然后吃完了饭，他谁也没告诉，连雍亲王他都没告诉，说我什么时候动手啊，怎么怎么地。雍亲王现在每天就在屋里转悠，叫何吉何春啊，嘱咐这个刑部，哎，还有这个慎刑司，你们不要对佟林动刑，佟林是冤枉的。这刑部大人张香宇说了，你放心吧爷，现在不动刑啊，可日后这招万一失灵了，因为他们给佟林灌了一种药，让佟林假装有病了，这是刑部大堂这些班头们哎玩的这么一种手段。可你这装病不能总装啊，你总装不行啊，所以说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恐怕不行，所以胤禛非常着急。那么这二侠准备完了之后，天一擦黑他处理的，找了这么个小馆儿，在没进阶之前吃了点饭，哟，那必须得靠体力啊。然后偷偷由西侧护城河他进来了。现在的这个皇宫啊，这警备，那不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吧，那如临大敌一样。因为上一次第一次有这贼盗宝盗走了这个翡翠鸳鸯镯之后，是加大的警戒呀，这城墙外护城河边上全有巡逻的，有廖哨的，来回走动，全是护城军、羽林军、大内高手，那里边更不用说了，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趁其不备扎进了护城河。在这个护城河宽52米，水深有5米，在这个护城河的边上到那个皇宫的城墙有20米，他在水里头潜伏了一会儿，也就在这巡逻来回走动这么一瞬间，有这么一道缝隙的时候，二侠又打水里出来，啪就滚到了城墙根底下，只要到城墙这儿就好办。他不是纵身往上跳啊，这3丈多高他也能跳过去，因为二侠的轻功是最棒的，如果飞身行啪一跳上，他怎么跳呢？他纵起来大约有1丈多高，然后左脚面点右脚面，腰灵骨一绷进，就左脚面点右脚面，借力一弹又纵起1丈多高，等到第三纵的时候就上来了，城墙9米多高，实际他一悠身就基本上上来了，但是那个动静太大，那一道黑影肯定被人发现，所以二侠来了个绝的，这在绿林当中是极其少见的，叫壁虎爬墙功。啪，这身子可就贴到这墙上了，贴着墙上，不是前胸贴到这墙上，而是后背贴到这墙上，两掌运足了气功的劲，大口往里一吸气，血脸周身下丹田，把腹内灌足了气，说白了就像气球是往里充气。

样，唰唰唰唰唰唰，两个手往上这么一搓，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呦，这种壁虎爬墙可就慢慢的轻飘飘的，一点点可就蹭上来了。蹭到一半的时候，人贴到那儿，这底下还有巡逻的来回，咵咵咵咵走过去。居然没发现，因为他穿的夜行衣靠呢，上下都是黑布，可不是黑绸子，黑绸子有光，哪有点灯光，黑绸子反亮，全是黑麻布。躲过了这些巡逻的，到了这个墙上的，慢慢下来了，那下也不是呼通就下来呀、啊。也是用壁虎爬墙踢墙上下来的。等他进来一看，这里边呢、啊、真是壁垒森严，岗哨奇多，巡逻来回走动。因为上一次那个贼人盗走了翡翠鸳鸯镯，康熙为此是龙颜大怒，斩了两个值班的侍卫，降级了好几个官员的官职。所以皇宫如临大敌啊，这个图里森呢就查这个案犯现场，那得查呀，这个人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内贼所盗啊，这不太监手脚不干净，所以得查。城墙上没有半点痕迹，而且这个门窗都没有破坏，突然查到了运菜的这些车辆，皇宫里一万多人得吃饭呢，运菜的没有什么破绽，可查到这个运排泄物的这车辆，那皇宫那没有厕所啊，所以这些太监宫女们大小便都是用桶，半夜的时候这个拉粪车进来，把桶装到车上再拉走，那不是一辆车呀，几百辆啊。就在其中的一辆车上发现这车底下那个横车框上边有两个匕首的印儿，图里森就敢断定这个人用了一个反吊弓，两把匕首扎到这个车横框上，人崩到这车底上，然后这个人被带进了宫中。等第二天早晨把这些大粪往外拉，拉到地坛的地方去，这个人又随着车出去了。首先呢就审问这个赶车的这主啊，拉粪的这个车老板子，差点打死啊，他真就不知道。图里森一想，行了，放了吧。由这儿开始啊，现在啊，每一辆拉排泄车进来啊，拉这些大粪车进来拉菜的，那可不是说检查这车底了，就那粪桶都得检查检查，里头藏没藏人，都这样了。所以严到这种程度，你可想而知。二侠一进到皇宫里边可有点发懵了，为什么呢？他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来的时候这个算盘打得挺好，哪儿是上书房，哪儿是南书房啊，哪儿是乾清门，哎呦，一进来，哎呀，怎么这么多屋啊，这个大院套小院，小院套顶着点的院，一个院挨着一个院，这什么的这是啊，他在这房顶上来回飞呀、啊、顺着琉璃瓦嚓来回飘啊，那真是飘飘荡荡荡荡飘飘，那底下都走的人呢，他在上面唰如一阵风就过去，居然不被发现。二侠想，不行，我得打听打听，我得问问，我得问问这个南书房在什么地方。你说这个胆子得多大，他要问问怎么问呢，刷一飘身过到一个小院里头，有这么一趟房子，里边点着灯，二侠来到窗口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呦，这是个太监睡觉的地方，这一个大通铺上边躺着二十多太监，这些太监是休息的，不是值班太监，地上点着灯，那有衣服搁那挂着呢。二侠行，行了，我借你个衣服吧。他进到屋里头偷了一套太监的服装穿上，然后他就可这些胡同哎来回走，转悠来转悠去，遇到一个太监递了个灯笼，

二侠向我问问，故意学那太监腔。我说小兄弟你挺好的啊。哎，这太监还站住了。哎呦，您这儿上哪儿去？我是后宫的，我想问问这个南书房在什么地方。哦，南书房啊，南书房您在这儿往前走，你看你后来的吧，新来的啊，不知道路，往边上一拐那就是南书房，再往前走那就是乾清门。好了，谢谢小公公。二侠刷走了，这太监提着灯笼也走了，走两步他停下来，这太监觉得不对，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怎么方才那个太监跟我说话他有胡子，你看看二侠有胡子，底下这么一撮山羊胡，撅撅着，这小太监站着眨着眼睛，不行，这是胡子，我隐隐约约看着那下巴壳底下有这么一撮，我这宫里头怎么能有太监长胡子了？我看走眼了。这小太监站这儿啊，扒着嘴寻思半天，一转身噔噔噔噔噔，跟二侠跟过来了。二侠一转身刷引到一个边上，那就不见了。真找到南书房了。不过到这一看，二侠呀，脸儿犯愁了，怎么的，整个这地界现在是如临大敌，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全都是肋下佩刀黄马褂的大内侍卫在这地方巡逻。二侠想完了，下不了手，这一看穿黄马褂的，我就知道那个个都是高手啊。哎，我怎么办呢？我得拿件东西走啊。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啊，有个小太监哎过来了。这二侠又问人家，我说小公公，我是后宫的，哎，这是南书房啊，您是后宫的，怎么转悠到这儿来了？我没别的，那往前走是什么地方？我给个大人送东西，结果我把道路丢了，迷失了方向啊。往前边走那就是看见没啊，多宝阁拐过去就是乾清门。好了，我走了。他走了。这太监也纳闷，哎呦不对呀，这方才我看这个太监怎么长胡子呢，还挺长的，我看走眼了。哎，他正在这琢磨，那个太监也过来了。我说方才有一个人向我打听道，他长胡子啊。对呀，刚问完我呀，那奔那边上去了。这俩太监就尾随侯二侠下来了。这俩太监证明有一个太监长胡子，日后这对断案起了一个关键的事。一转身就到了多宝阁。二侠一听这个名字挺好，多宝阁那里边肯定有宝，我拿一件就完了。就这样，二侠到了多宝阁。这地方警卫比较松啊，就有俩巡逻的过去了。二侠飘身进来，进了多宝阁呀，你说他多大胆子，有窗户进来之后，这里边都是皇上喜欢玩的东西，里边一架子一架子一个架子，都是康熙皇上平时喜欢玩的一些宝贝啊，在里边摆着。因为他离这个南书房比较近，皇上想玩的时候太监就给拿过去。就在二侠一进来的时候，这外边就有脚步声，就那俩太监嘀咕的声音就传到二侠耳朵里了。我真看见那个打听道的太监长胡子，那这就不是宫里的，是不是贼呀？对呀。哎呦，二侠一摸自己的胡子，完了，麻烦了，这日后真要是这个事儿犯了案子，说这个贼是山东口音，长个胡子，那不就是我吗？那我这赶紧把胡子得剃下去。哎呦，可惜了了，这二侠要长胡子吧还有点看头，因为他挺光个脑袋锃明瓦亮，这个胡子搁这管怎么脑袋上有点毛，日后就为了躲这件案子，他把胡子刮了，这一刮了整个的脑袋溜圆，跟个鸭蛋一模一样。那么就在这当中有脚步声，这俩太监就往这么走，二侠一着急一看这多宝阁。

0: 事儿？各种奇珍异宝啊！他一想，我便拿大的，拿大的不行啊！哎，正好有把扇子，行了，就这玩意儿吧。这东西挺好，拿在手里头，夏天我还能扇风，是不是？这个扇子呢，还不能引起别人注意。他可就不知道，这把扇子比那翡翠鸳鸯镯还夹着连城，这康熙最喜欢的东西。二侠把扇子往手里头一操，顺后窗户就出去了。这准备是夜出皇宫，可半路上发现的一件事儿，二侠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二侠黄公盗宝到这多宝阁这儿，拿着把扇子走了。这把扇子可大有来历，我前文书说过，山西大百万有一位大富豪送给康熙万岁皇爷3件宝物。第一个叫交销帐，就这玩意儿像蚊帐似的，挂在床上，外边往里看什么都看不见，雾气糟糟的，云里雾里一样，里边坐的人看外边是清清楚楚，这叫交销帐。第二件宝贝叫温凉煞，咱们中国古代的扇子最早叫煞，这是一个扇骨弹琴小扇，打开以后呢，扇面上画着一张图，是一棵树， 远处有山，近处有水，这个扇面是随着春夏秋冬四季而有变化。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树叶凋零，啥也没有，就剩干部树枝子，河面上还冻着冰，那山呢，荒郊野岭的秃山。等到春天，哎，绿油油的了，那河面那个冰啊开化了。等到夏天，枝叶茂盛，青山碧水，水似乎还流动。等到秋天，还有落叶飘零。你说这把扇子，这得什么样的扇子？那康熙呀，拿这把扇子没啥事儿啊，就来回看呐，视如掌上明珠，那比明珠还贵重都。就这样的这把扇子，所以这二侠今天把他拿跑了。那第三件宝贝就是翡翠鸳鸯镯呀，前两天被偷走了。那么这个贼留下了字，说佟林偷的。那么这回二侠也把那个字简拿出来了。上面也写着佟林的名字，就贴到多宝阁的门上了。这回足以证明不是佟林干的了。为什么呢？真佟林不是在刑部大牢里压着的吗？这儿又出现了个佟林，你这怎么解释？这就是有人给佟林栽赃陷害。所以二侠把扇子往怀里这么一揣呀，由得多宝阁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准备出去，就奔进来那个方向，在前边绕了这么一下。他穿房越脊，由房上往外飞的时候，突然来到个院子。这个院子啊，是值班大臣，哎，值班的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值班大臣呐，那最低也得是正三品以上。他到这个院子，二侠准备出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屋里点了灯，有两个人影映到这个窗棂纸上了。两个人在说话，嘀嘀咕咕的。可就在这个窗底下，有个太监在偷听，偷听屋里头说话。那个耳朵啊贴到窗户纸上，手里还拿着这么一个笔，还拿着这么一张纸。不时地用这个舌头蘸着笔尖，因为他这个笔上有墨，哎，在上边记了什么。哎呦，二侠一看就明白了，这地方还在偷听的，那里边有人说话，外边这个太监偷听，这是不是干好事的？这是啊，哎，我得管呐，我让你原形毕露啊，你说你走你的得了呗，他非得要管，他怎么管呢？他又后边就过来了，他这个身形，他这个身影，那轻的要命，那太监都没发现他来到后边，就在这个太监赶着我底下，就点了这么一下。二侠的点穴可是一绝呀，他点上这个太监的穴道，这太监一下就硬到那儿了，不会动了，手里拿着笔，木雕泥塑一样站在那儿，俩眼溜直，哎，如泥胎一样就定到那儿了。得多长时间能自行缓开呢？得两个时辰，搁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得四个小时以后自行反应过来。可是那时也天亮了，天亮的时候这不乱套了吗？一看在值班大臣这个屋后窗户有个太监，两眼溜直，拿张纸，举着笔，啊，耳朵贴在窗户上，在这不会动弹，这就让人点了穴了。这是偷听啊！谁派你来的？偷听大臣谈话，这还了得？实际这就变成一个案子了。二侠点完这小太监的穴道之后，唰，由打墙翻出去了，然后顺原路啊，躲过了明岗暗哨，飞出紫禁城，由打皇宫里看就出来了。这回他出来可没扎到这个护城河底下去，为啥？他带着这扇子呢。二侠知道啊，这个扇子是个薄扇呢，肯定是个好东西。他这时候可不知道这是温良煞， 这个东西，这个纸面万一要沾了水湿了，不就麻烦了吗？干脆呀、啊，我就飞过去得了。
11: 他趁着这个巡逻的两边一分开的时候，左脚面点，右脚面，腰铃骨一绷紧，一个登瓶渡水呀、啊，52米宽的护城河，两个纵跃就到了对岸了。这招叫登瓶渡水，踩了那水面过去的，就是一道黑影，唰，如那黑猫一样，安安全全回到雍亲王府。然后他跟雍亲王说：“
6: 我啥也没拿，就拿了把扇子。”雍亲王接过来一看，瞪大了眼珠子，哎呦，
11: 这是那把宝扇，他可知道，这是山西一个大百万富豪送给我皇阿玛的，居然拿来了。雍亲王看了一眼二侠呀，是又惊又喜，是又害怕。怎么说呢？惊喜什么呢？惊二侠有这么高的武功，居然在这么个时节接过眼上，二次进皇宫能把宝贝拿出来，这是惊。喜是什么呢？佟林有救了。害怕是什么呢？这二侠这么高的功夫，这日后如果说哪天跟我翻了脸了，要取我的首级，那不易如反掌吗？可转念一想，不能。但总言之，眼下不要多想别的啊，就佟林要紧。这把扇子就得深藏在雍亲王府，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那知道就麻烦了。等日后雍亲王胤禛登基坐殿，当上了雍正皇帝，有那么一段书：御火元药酒镇群侠，在没杀这些群侠之前，他把这扇子给了侯二侠。聪明不过侯二侠，你说聪明不过帝王家，侯二侠比帝王都聪明。他拿过来扇子就明白了，麻烦了，这皇上啊，要对我们这些练武术的下手了。二侠就来了个自救，这是后文书，暂且不表。那么这边把宝扇偷回来，第二天，皇宫可炸了窝了。康熙气的不是摔茶杯踢桌子了，老头子气病了，这脑袋上裹这么一个白手巾，他连下了三道圣旨。第一道，查宫有没有内奸，是不是内部人干的，这极有可能。说皇宫已经戒备到这种程度，居然还能进来人，这不出轨了吗？鬼拿去了。这一查宫是由后宫往前宫查，查太监，查宫女，查内务府所有的带刀侍卫们，以及所有的警卫皇宫的人员。他这个皇宫里边10000多人呢，这由头到尾啊，他用谁查呢？用包衣营的，也就是图里森他们这伙人，也就是慎刑司这些皇帝贴身的心腹们开始查。用内务府和宗人府上三旗的人查，这第一道圣旨查宫。二道圣旨命九门提督搜城，就在北京城过了一遍筛子，大小客栈店房啊，可疑之人呢、啊？这京城老百姓可不知道宫里发生什么事儿啊！这突然之间大搜捕一样，挨门挨户的，哎，落实你这个人怎么来的？你家的亲属到底是你什么亲属？大伙都知道，肯定皇宫出了点事儿，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这第二道圣旨是搜城，第三道圣旨命令五部，也就是宗人府、内务府，以及九门提督衙门府、武城兵马司刑部，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吧，来要侦破此案，必须把这案子弄个水落石出。那么在查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几个事情。第一个，
6: 有两个小太监反映说，当天呢，就那天晚上在宫里边遇到一个太监打听道，这个太监是个山东人口音，最主要的是有胡子。当时我们以为看走了眼了呢，他问我们南书房怎么走，他说他是后宫的。这个事情反映到康熙那儿，皇帝更受不了了，居然在大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带胡子的太监，你这受得了吗？可是放眼望去，整个皇宫太监没有一个长胡子的，那就说明这是个贼，这是一个长胡子的山东贼，第一次拿走了翡翠鸳鸯镯，第二次盗走了温良煞。这就全程找这个山东人，凡是带胡子的山东人，一开始是抓带胡子的，你什么地方的？
12: 我是浙江的。
6: 哦，浙江的，你这胡子什么时候长的？
12: 哦，这个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年了。
6: 啊，不是山东口音，放了。最后就找这山东人，只要山东人带胡子的，一概全抓起来进行审问。是卖豆腐脑的，哎呦，卖切糕的，卖瓜子的，整起来不少。可是，一调查，这些人没有一个会武功的。那这个事儿已经都到了雍亲王府了。二侠呀，把胡子剃了。二侠一听，麻烦了，由现在开始啊，我就不能留胡子了。行了，光秃秃的和我的胡子告别吧。亲爱的胡子，咱们永远告别了。怎么的？刮了。哎呀，摸摸自己的脑袋，哎，这回好，啥当上都没有了，由头到尾这么一摸，流光，跟个鸭蛋似的。好嘛，他自己自嘲。那么在这个当中，太监的反应是发现了一个带胡子的太监，这就全程找。还有一个，有一个太监在那值班大臣后窗听声，不让二侠给点着穴了吗？这太监第二天早上被发现了，这什么造型啊？这是啊，脑袋贴到后窗户那儿，瞪着眼珠子，手里拿张纸，拿管毛笔，啊，上边还记载着几句话。哎呦，等把这太监后脊梁骨叭拍了一掌，正过来之后，把这太监吓一跳，然后就抓到宗人府进行审问。谁派你来的？你是哪个人后边指使你在这偷听？这一审一问呢，最后这太监呢咬舌自尽了，一点什么都没招。那么就顺着这个死的太监身上又打开一个突破口，查出他的后台是谁。这皇上就明白了，康熙就明白了，在我这宫廷之内呀，结党营私人大有人在。哎呦，康熙已经病了，丢这个扇子宝贝不宝贝是小事儿，我这地方这么看得严谨，居然这个贼还能进来，那也就现在证明了一件事儿：被压在刑部的大牢里边的佟林不是盗宝贼，这个佟林是另有其人呐。那刑部那个抓错了，可怎么往外放啊？是不是？怎么放？皇上现在拿不定主意了，只能把一个人叫来，谁呢？南书房行走张廷玉。这张廷玉啊，可了不得呀，那是清朝的名臣呢，现在是官拜众位，那是康熙眼前的第一红人，所以他把张廷玉叫来了。康熙躺在床上啊，跟张廷玉由头到尾把这事说了一遍。张廷玉清朝名臣，有这么个故事叫六尺巷的故事，与这个张廷玉就有关系。张廷玉啊，他爹叫张英，是大学士，人家是父子宰相啊。那张英可了得吗？啊，朝中的重臣。说张英他们老家呀，就住在安徽桐城，在这宅子边上有一家姓叶的， 两家因为气堵墙打起来了，互相谁也不让。那么张廷玉的老家呢，就来了一信了，说咱们跟那姓叶的家啊，就因为这墙互相不让，他侵占咱们土地。这张廷玉他爹张英就给老家写了封信，就写了这么几句，说千里烧书为堵墙，就为了这堵墙来的，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什么事情都是退一下啊，让一步海阔天空嘛。家人把这封书信拿过去，人老张就特别讲理，说那行啊，咱们往后啊，往里让三尺。那老叶家也大为感动，一看人家都这么礼让，当朝的宰相都这样，那咱们也让，夸也让了三尺。那么这个地名至今还在，叫六尺巷，就是做人呢，啥事儿啊，得让却让，大可不必啊，往前赶。张廷玉那是康熙的近臣，无话不谈。那么这次的一开始所发生的事情呢，康熙并没告诉他。康熙一想，我哥内部人做了就完了吧，这个事儿，啊，慎刑司，内务府，外加刑部组成个小组，因为这事儿不必张扬。那么现在已然整出这么大堆一大烂子来，所以得跟张廷玉合计合计。张廷玉听完之后说：“万岁，你让我呀，皇上，我去查一查这卷宗，连到刑部把佟麟这个供词我再看一遍。”然后呢，再把慎刑司所调查的这些事情呢，我再看一遍，我综合一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为妙。你必须得有个结局啊，你说把佟麟放了，这事儿就完了吗？不能，必须得有一个结果，有一个方向。康熙点点头，那奉旨办这事儿很容易，到刑部，张湘宇那儿就把佟麟的供词拿来了，而且在慎刑司也把供词以及一些参考资料都拿来之后，这个时节的张廷玉那是绝对站在胤禛的这边的，因为两个人本来就一党。胤禛一听说张廷玉插手这事儿，非常高兴，就给张廷玉写了封信。张廷玉告诉他，你不用着急，我会有个圆满的解决，你还得让皇上同意，哎，你这事儿才能满意，佟麟还得救出来，但这个事儿呢，皇上还得让皇上满意。所以呀，考虑了一天，张廷玉面见皇上，就跟康熙说了，说这个贼来皇宫盗宝，咱们首先要说一点，佟麟是冤枉的，这是绝对的。因为第一次咱们抓他，二次佟麟被押在大牢的时候，这个贼居然来此盗宝，那就足以证明绝不是佟麟所为。但是虽说不是佟麟所为，这是个江洋大盗。那么这个江洋大盗要以咱们官方的力量恐怕拿不住啊。为什么说拿不住呢？因为咱们不太明白这些江湖里边的内幕。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跟佟麟、佟海川有过节、有仇，他才这么干。那么这个事情与佟麟就没有关系了吗？所以事情起因还在佟麟，因为佟麟有着仇人，这个仇人为了杀掉佟麟才采取了这种皇宫盗宝的手段，那么只有佟麟他知道他跟谁有仇。所以圣上，以臣之见，咱们来个以毒攻毒，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抓这个盗宝的贼人就让佟麟去办。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席文柔突然大笑起来，
6: 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
1: 他的手一抖，长鞭突然卷起了7-8个圈子，将自己卷在了中央，鞭子旋转不息，看来就像个陀螺似的。抖腿人大喝一声，这铁拐是横扫了过去。这一拐扫出，虽是一招平平常常的横扫千军，但力道之强，气势之壮，却当真无可伦比。江湖中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用这个同样的招式，但也只有他才真的无愧于这横扫千军的4个字。西门柔长笑不绝，鞭子旋转更急，他的人已突然是冲天飞起。那独眼大汉双手齐扬，一瞬间已发出了13把标枪，单剑红影闪动，带着呼啸的风声，是向西门柔打了过去。长的标枪先发，短的标枪却先至。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一连串的声响，是长长短短，一是3根标枪全都被旋转的鞭子给打断了。断了的标枪向4面8方飞出，有的飞入了高墙，有的钉在了墙上。余力未尽的半截枪依然在嗡嗡嗡的作响，在地上是跳个不停，枪头的红缨都被打散了，一根根的飘落下来，是随风飞舞。那么西门柔的人却像是这龙卷风似的，越转越快，是越转越高，再几转便转入了浓雾中，瞧不见了。独腿人大喝一声：“追！”他铁拐这么一点，人已冲天飞起。 这一条腿的人竟比两条腿的人轻功还高得多，霎时间已消失在浓雾中。但铁拐扫动时所带起的风声已远远传来，所有的黄山人立刻都跟着这风声追了下去。弄堂里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留下一滩血迹，两具尸体。若不是这两具尸体，孙驼子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只见那说书的老头子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眼睛里啊连一点酒意也没有。他目送黄衣人一个个的走远，才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哎呀，难怪西门柔他的舌辩排名还在青魔手之上，但他露着两手就已不愧身边两个字啊。这白小生毕竟还是有眼光的。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那武林中用鞭子的人难道真没有一个能胜过他的吗？哦，阮冰人能练到他这种火候的，3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
7: 哦，那一条腿的怪物呢？
1: 那一条腿的怪物啊，那人叫诸葛刚，江湖中人称他叫横扫千军，掌中一只金刚铁拐，是净重63斤，天下武林豪杰所使的兵器没有一个比他更重的。
7: 哦，辫子姑娘笑了，一个叫西门柔，一个叫诸葛刚，看来两个人倒真是天生的冤家对头。
1: 这个西门柔的武功虽柔，为人却很刚正，诸葛刚反倒是个阴险狡猾的人，两个人武功相克，脾气却不同。只不同柔克刚，斗武功诸葛刚虽稍逊一筹，斗心机西门柔就难免要吃亏了。
7: 依我看，那白胡子老头比诸葛刚还要阴险得多。
1: 哦，那个人呐，那个人叫高星空，是点穴的名家，还有那独眼龙叫燕双飞，双手能在顷刻之间连发49把飞枪，百发百中。这两个人在白小生的兵器谱中，一个排名37，一个排名46，在江湖中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7: 辫子姑娘一撅嘴儿，嘿，排名46还能算高手吗？
1: 这世上练武的人何止千万呢，能在兵器谱上列名的又有几个呢？
7: 那么那脸色发绿的人用的是什么兵器啊？也在兵器谱上吗？
1: 那个人呢叫独螳螂唐独，用的兵器就叫做螳螂刀。刀上剧毒，无论谁只要被他划破一丝血口，一个时辰之内是必死无疑啊。
7: 辫子姑娘痴痴地笑道：我想起来了，听说此人呢专吃五毒，所以吃得全身发绿，连眼珠子都是绿的，他老婆还送了他一顶绿帽子。
1: 老头子敲着火石点起了旱烟，长长吸了一口。这几个人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若论来头之大，却还都比不上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
7: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不错，我也看出这人有两下子，他年纪虽轻却最沉得住气，用的兵器也最扎手，却不知他是什么来历呀。
1: 你可听说过龙凤环上官金虹这个名字吧？
7: 当然听说过呀，此人掌中一对子母龙凤环，在兵器谱中排名2，名次犹在小李探花飞刀之上，江湖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1: 那少年呢叫上官飞，正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子。诸葛刚唐独、高星空、燕双飞也都是上官金虹的属下。
7: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啊，难怪他们如此强横霸道，原来他们有这么硬的后台呀。
1: 上官金鸿沉寂了多年，2年前突然东山复起，网络了兵器谱中17位高手，组成了金钱帮。这2年来战无不胜，横行无忌，江湖中人人为之侧目，声势之壮甚至已凌驾于丐帮之上。
7: 啊，丐帮乃是武林中第一大帮啊，他们这些邪门歪道的怎么能比得上？
1: 哎，这2年来呀，江湖中人才凋零，正消邪长，那些志气消沉的英雄侠士若再不奋发图强，金钱帮真不知要横行几时了。
7: 说到这里，他们有意似无意向着那酒鬼瞄了那么一眼，那酒鬼依然趴在桌子上沉睡不醒。
6: 辫子姑娘叹了口气，
7: 哎，如此说来，这件事儿既有金钱帮插手，别的人呢也只好在旁边看看了。
1: 哦，那倒也不见得呀。
7: 难道还有什么新人的武功比上官金鸿更强吗？
1: 龙凤环呐，在兵器谱中虽然排名第二，但排名第3的小李飞刀，排名第4的松阳铁剑，武功都未必在上官金鸿之下呀。更何况在龙凤环之上还有根千变万化、妙用无方的如意棒呢。
7: 辫子姑娘的眼睛亮了，那如意棒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妙用？为何能在兵器谱中排第一呢？
1: 如意棒又叫做天机棒，天机不可泄露啊，除了那位天机老人外，别的人怎会知道呢？
7: 辫子姑娘嘟了嘴，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金钱帮就算很了不起，但名字却起得太不高明了，简直啊，又俗气又可笑。
1: 老头一听，正色地说道，这钱能使鬼推磨，钱呢，非常神通，天下万万事还有哪样的魔力能比金钱更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知道，这名字一点也不可笑了。
7: 但世上也有些人是金钱所不能打动的。
1: 哎，那种人呢，毕竟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
7: 辫子姑娘又嘟起了嘴，低着头望着自己的指甲。老头抽了几口烟，在桌边上磕了磕斗中的烟灰，缓缓地说道，
1: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7: 辫子姑娘大眼睛一转，也瞄了那酒鬼一眼，展颜地笑道，我又没有喝醉，怎么会听不见呢？
1: 哦，那些人的来历你想必也全都明白了。
7: 全明白了。
1: 很好，这样你以后遇着他们时就会小心些了。
7: 他面带着微笑慢慢地站起来，低声地说道，
1: 这里的酒虽不错，但一个人只要活着，哎，总不能永远泡在酒缸里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该走的时候啊还是要走的。哎，掌柜的，你说是吗？
7: 这祖孙两个人一问一答，就好像在向别人说故事似的。孙驼子也不觉听出了神，立刻忍不住笑了。
8: 哎呀，老先生对江湖中的事如此熟悉，想必也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啊！这里的账就让我替你老人家结了吧！
1: 哦，不，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啊，只不过是个九重。但无论英雄也好，九重也罢，一个人欠的账总是要还的，赖也赖不了的，是躲也躲不掉的。
7: 他取出锭银子放在了桌子上，扶着他孙女的肩头，步履蹒跚地 走了出去，也渐渐地消失在无尽的夜雾中。孙驼子望着他的背影又出了半天神，才回过头，才发现酒鬼不知何时已醒了，而且已走到了身边西门柔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拿起了诸葛刚方才留在桌子上的那封书信。孙驼子笑了，哎呦啊啊哎呀啊啊啊你今天呢，我说可真不该喝醉了。哎呦，平白你不知道啊，错过了很多好戏呀。那酒鬼笑了笑，又叹了口气，哎，真正的好戏啊也许还在后头呢，只怕我想不看都不行了。孙驼子皱了皱眉，他觉得今天每个人说话都好像有点阴阳怪气，好像每个人都吃错了药似的。那酒鬼已抽出了信，只瞧了两眼，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孙驼子忍不住地问道，
8: 哎，我说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1: 没什么
8: 啊，听说这些人啊全都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7: 那酒鬼看了他一眼，
1: 哦，这话怎讲？
8: 他们还说这里有什么宝藏。
7: 那才真是活见了鬼啊。他一面擦着桌子一面又说，
8: 哎，我说你还想不想喝酒啊？啊，今天这么的，我请客，你看怎么样？
7: 他听不到回答，转过头，只见那酒鬼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地遥望着远方，也不知在瞧些什么。他目光中虽没有了醉意，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孙驼子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就看到了高墙内小楼上那一点孤灯，在浓雾中看来，这一孤灯仿佛更遥远了。孙驼子回到后院的时候，三更早已过了，院子里永远是那样的寂静，那酒鬼屋子里的灯光还在亮着，门却没有关起，被风一吹是吱吱嘎嘎的直响。孙驼子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就立刻走了过去，敲着门说，
8: 哎，晚上，你睡了没呀？为何没关门呢？啊，你是不是又有病了？
7: 屋子里寂静无声，孙驼子将门轻轻这么一推，探头进去，只见床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根本就没人睡过。那酒鬼已不见了，这三更半夜的他会跑到哪里去呢？孙驼子皱了皱眉，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很凌乱，床头堆着十七八块木头，但却瞧不见那把磕木头的小刀，桌子上还有喝剩下的半壶酒，酒壶旁有一团揉皱了的纸。孙驼子认得这张纸正是诸葛刚留下的那封信，他忍不住用手将信摊平，只见上边写着，九月十五夜，星云庄有重宝将现，盼阁下务实之良机。就指这短短三句话，下面也没有署名，但信上说的越少，反而越能引起别人的好奇之心。写信的人实在很懂得人的心理。孙驼子皱起了眉，脸上也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知道星云庄就是他小店对面那巨大的宅地，但却再也想不出那酒鬼会和星云庄有什么关系。夜雾凄迷，树木凋零，荷塘内落满了枯叶，小路上荒草墨径，昔日花红柳绿梅香居冷的庭院，如今竟充满了森森的鬼气。 小桥的尽头有三五经舍，正是冷香小筑。在这里住过的有武林中第一位名侠，江湖中第一位美人。昔日此时，梅花已将吐艳，香气最沁人心。但现在墙角解着蜘蛛网，窗台积着灰尘，早已不复再现昔日的风流遗迹，连不老的梅树都已枯萎。小楼上的灯光依然未灭，远方传来了零落的更鼓，已是四更天。漫漫长夜已将近，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究竟是深夜无寐的人，还是来自地府的幽灵？只见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来是那样的落拓憔悴，但他的神采看来依然是那样的潇洒，目光也亮得像秋夜里的寒星。他萧然地走过小桥，看到了枯黄了的梅树，他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梅花本也是他昔日的良伴，今日却已和人同样的憔悴。然后他的人突然如燕子般的飞起。小楼上的窗子是关着的，淡黄色的窗纸上映着一个瘦弱的人影，看来也是那样的寂寞，那样的孤零。窗棂上百条裂痕，从这裂痕中望进去，就可以看见这孤零零寂寞的人正面对着孤灯在缝着衣服。这个女人的脸色苍白，美丽的眼睛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她脸上全没有丝毫的表情，看来是那儿的冷淡，似乎早已忘去了人间的欢乐，也忘去了红尘的愁苦。她只是坐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让青春的针尖溜走。衣服上的破洞可以缝补，但心灵上的创伤却是谁也缝合不了的。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清秀，一双灵活的眼睛使他看来更聪明，但他的脸色也那么苍白，苍白的使人忘了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孩子正低着头在一笔笔地练着字。这个孩子年纪虽小，却也学会了忍耐寂寞。那骆驼的人幽灵般的伏在窗外，静静地瞧着他们，他的眼角已现出了泪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孩子突然停下了笔，抬起了头，望着桌上闪动的火焰，痴痴的出了神。那女人也停下了针线，看到了她的孩子，她目光中就流露出言不尽的温柔，轻声地说：小鱼，你在想什么呢？孩子咬了咬牙：我正在想，爹爹不知还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女人的手一阵颤抖，针尖扎在她自己的手指上，但她却似乎并没感觉到痛苦，她的痛苦在心里。那孩子又说道：娘，爹爹为什么会突然走呢？到现在已经2年了，连音讯都没有。女人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哎，他走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皎洁之色，但我却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女人皱了皱眉：哎，你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当然知道啊，爹爹是为了怕李寻欢回来找他报仇才走的。他只要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那个脸色呀就立刻变了。女人想说话，但后来所有的话都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哎，他也知道这孩子懂得很多，也许太多了。那孩子又说道：但李寻欢却始终没有来呀，他为什么不来看娘你呢？女人的身子似有一阵颤抖，大声地说：他为什么要来看我呀？孩子嘻嘻地一笑：我知道他一直是娘的好朋友，不是吗？女人的脸色更苍白，突然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道：天已快亮了啊，你还不去睡吗？那孩子眨了眨眼睛：我不睡，我是为了陪娘的，因为娘这两年来晚上总是睡不着，连孩儿我看着心里啊都难受得很。女人缓缓地闭起了眼睛，一连串的眼泪流下了面颊。那孩子却站了起来：但我呀也该去睡了，娘，明天呢是您的生日，我得早起来呀。 他笑着走过去，在那女人的面颊上亲了亲，娘，你也该睡了啊，明天见。他笑着走出去，一走到门外，这个笑容就立刻瞧不见了，眼中露出一种怨毒之色。他低声地说道，李寻欢，李寻欢，别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总有一天我长大了，我要你死在我的手上。女人目送着孩子走出门，目光中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怜惜。这实在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这女人的命，他就是真的做了什么令他伤心的事儿，就真说出了什么令他伤心的话，他都还是同样的疼爱着他。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永无止境、永无条件的。女人又坐下来，将灯调得更亮些，她怕黑暗，每天夜色降临的时候，她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畏惧。而就在这时，她听得窗外传来了一阵阵的咳嗽声，她的脸色立刻变了，她整个人似已若然缄默，呆呆地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窗子，那目中似乎带着欣喜，又似乎带着些恐惧。也不知过了多久，女人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用一只正在颤抖的手慢慢地推开了窗户，颤声地说道，
7: 什么人？你是谁？
6: 乳白色的浓雾一缕缕飘入窗户，四散而飞去，十四夜的满月被浓雾淹没，已只能看到一轮淡淡的微光，四下哪有什么人影呢？那女人目光茫然四下搜索着，凄然的道，
7: 我知道你来了，你既然来了，为何不出来和我相见呢？
6: 没有人声，也没有回应。那女人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
7: 你不愿和我相见，我也不怪你，我们的确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6: 她的声音越来越凄凉，又呆呆地站立着良久，才缓缓地关上了窗子。窗子里的灯火也渐渐地微弱，终于熄灭了。大地似已完全被黑暗所吞没，黎明前的一段时间永远是最黑暗的，但黑暗毕竟也有过去的时候。东方终于露出了一丝曙色，随着黑暗同来的夜雾也渐渐地淡了。小楼前的梧桐树后渐渐地现出了一条人影，他就这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久，他的头发衣服几乎已全被露水浸透了。他目光始终痴痴地望着那小楼上的窗户，仿佛从未移动过，他看来是那么的苍老、疲倦、憔悴。他正是昨夜那宛如幽灵般白雾中出现的人，也正是那个孙驼子的小店中终日沉醉不醒的酒鬼。他虽然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却在呼唤着，石音呐，石音，你并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我虽然不能见到你，可是这两年来，我日日夜夜地在你附近保护着你，你可知道吗？一

0: 我这里的人，无论谁也想不到，这辉煌的宅院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已变成如此模样。他又弯下了腰，低低地咳嗽着。一线阳光照在他的头上，就在这一夜间，他本来漆黑的头发，竟已被忧痛和伤感染白了双鬓。然后他缓缓走到了门房小屋前，门是虚掩着的，他轻轻地推开了门。这门一开，立刻就有一股廉价的烈酒气味扑鼻而来。这屋子里是又脏又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酒瓶，又是一个酒鬼。他自嘲地笑了笑，开始敲门。趴在桌子上的人终于醒了，抬起头才看出他满脸都是麻子，满脸都是被烈酒侵蚀成的皱纹，须发也已白了。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武林第一美人林仙儿的亲生父亲。他醉眼朦胧，四下瞧了瞧，揉了揉眼睛，
1: 谁啊？啊，大清早的就有人敲门，怎么的？撞见鬼了吧？
0: 说完了这句话，他才真的见到了那骆驼的中年人。
1: 不是，你什么人呢你啊？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我说，这你怎么进来的？我说，啊，说呀，你哪儿的？
0: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似乎又恢复了几分大管家的气派。骆驼的中年人笑了。
1: 两年前我们见过面，你不认得我了吗？
0: 麻子定睛看了他几眼，脸上立刻变了颜色，豁然站了起来，倒身下拜，惊喜地说道：哎呀呀呀，啊，哎呀，原来是李。
2: 骆驼的中年人不等他下拜，已扶住了他，不等他说完，已捂住了他的嘴，微笑着说道：
1: 你还认得我就好啊，我们坐下来说话怎么样？
0: 麻子赶紧搬了个板凳，陪着笑说：
1: 小人怎么不认识大爷您呢？上次小人呐有眼无珠，这次啊再也不会了。只不过大爷，您这两年的确老了很多哟。
0: 骆驼的中年人似乎有些感叹：
1: 哎，是啊，你也老了，大家都老了。
0: 这两年来呀，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1: 嗨，在别人面前呢，大爷，我还会吹吹牛，但在大爷您面前，哎，不瞒大爷说吧，这两年的日子，连我都不知道怎么混过去的。这不，宅子里有不少东西吗？今天卖幅字画，明天卖张椅子，后天卖把茶壶，就这么的，哎，来度日啊！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2: 哦，家里难道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吗？
1: 跟您这么说吧，粥开锅盖，锅里没米呀，大爷。
2: 哦，那么龙四爷走的时候，难道没有留下安家的费用？
1: 没有。另外夫人自己啊本还有些首饰，但夫人的心肠实在太好了，都分给了下人们，叫他们呢变卖了，做些小生意去谋生。夫人她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亏待别人呐。
2: 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很久，但你却没有走啊，你实在是个很忠心的人。
1: 大爷，跟您说实话嘛，小人呐只不过是没地方去罢了，要有地方问
2: 啊，你也用不着自谦，我很了解你。有些人的脾气啊虽然不好，心却是很好的，只可惜啊很少有人能了解他们而已。
1: 好好，大爷您明白就好。大爷，这酒不好，大爷您若不嫌弃，
0: 您就将就着。

0: 喝两口。他殷勤地倒酒，才发现酒瓶已空了。落魄的中年人展颜地笑道：“我倒不想喝酒，我呀，只想喝杯茶。”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我也居然想喝茶了。多少年来啊，这倒是破题的第一次啊。麻子也笑了：“
1: 是啊，这容易啊，我这就去替大爷您烧水，好好的沏壶茶来啊。”
0: 骆驼的中年人又说道：“你无论遇着谁呀，千万都不要提起我在这里。大爷您放心啊，小人现在啊早已不敢再多嘴喽。”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居然还没忘记把门关上。骆驼的中年人神色立刻又暗淡下来，黯然自语地说道：“石英呐，石英，你如此受苦啊，都是我害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你，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阳光照在窗户上，天已完全的亮了。茶叶并不好，但茶只要是滚烫的，喝起来总不会令人觉得难以下咽。这正如女人只要年轻，就不会令人觉得太讨厌。这个中年人慢慢地品着茶，他喝茶比喝酒慢多了。等这杯茶喝完了，他突然笑了：“我以前呢，有个很聪明的朋友，曾经说句很有趣的话。”麻子急忙陪笑道：“哎，大爷，您自己说话，哎，就有趣的很呐。”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世上绝没有喝不醉的酒，也绝没有难看的少女。他还说呀，他就为了这两件事儿，所以呀才活下去的啊。其实啊，真正好的酒要年代越久才越香，真正好的女人呐，也是年纪越大才越有味道啊。麻子显然还不能领悟到他这句话中的味道，愣了半晌，替着骆驼的中年人又倒了杯茶，才问道：“大爷，您这次回来可有什么事儿吗？”中年人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2: 有人说这地方有宝藏
1: 啊。”“哎，宝藏？哎，这地方当真有宝藏？”“大爷，真有宝藏那就好了。”
0: 他突然又收起了笑容，眼角偷偷地溜着着骆驼的中年人，试探着问：“
1: 这地方若真的有宝藏，大爷您总该知道啊。”“
2: 哎，你我虽不信这里有宝藏，怎奈啊，别人相信的却不少。”“
1: 啊，造谣的人是谁呀？大爷，他为什么要造这种谣啊？”“
2: 他呀不外有两种用意。那么第一呢，他想将一些贪心的人引到这里来，互相的争夺，互相的残杀，这个人才好浑水摸鱼。”“
1: 那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
2: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露面了，江湖中有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行踪。他这样做的目的嘛，也许就是要引我现身，诱我出手。”“
1: 嘿，大爷，出手就出手，这有什么关系啊？也好让那些人瞧瞧大爷您的本事。”“
2: 这次来的那些人呐，他们之中有几个只怕连我都对付不了啊。”“
1: 啊，这世上难道真的还有连大爷您都对付不了的人？那人谁啊？”
0: 骆驼的中年人还没说话，突然大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喊着：“
3: 借问这里可是龙四爷龙公馆吗？在下等特意来拜访。”
0: 声音传进来，麻子滴滴地说道：“
1: 哎，奇怪，
0: 嘿嘿，奇怪，这里有两年呢，连个鬼都没有上门，这今天怎么会突然来了客人呢？”啊，哎，
2: 麻子出去开门了。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麻子才笑嘻嘻地回来，一进门就笑道：“哎呦，今天呐，原来是夫人的生日，连我都忘了。”难为这些人倒还记得呀，是特地来向夫人拜寿的。
0: 骆驼的中年人沉思着，
2: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0: 一共来了五位，一位呢是很有气派的老人家，啊，一位呢是很帅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哎呀，长得不怎么样，是个独眼龙。
3: 哎呦，大爷，最可怕的还有一个呢。那小子那脸那身子那胳膊那手那腿那脚我看都是发绿的。
2: 哦，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一条腿的瘸子？
3: 哎，不错呀，大爷。哎，大爷，你怎么会知道啊？难道你也认识他吗？
0: 骆驼的中年人低低地咳嗽着，目中却已露出了比刀还锐利的光芒。
2: 这种锐利目光使他看来就仿佛突然变了个人。
0: 麻子却没有注意，笑着说道：“
1: 嘿嘿，大爷，这五人长得虽有些奇形怪状吧，
3: 嘿，但送的礼呀倒真不少。
1: 好家伙，就连龙四爷以前在家的时候啊，都没有人送过这么重的礼。好家伙，那是一包一包又一包啊，一包一包又一包。”
2: 哦，
1: 他们送的八色礼物中啊，有个用纯金打成的大钱儿，至少也有四五斤重。我倒真呐，还没见过有人出手这么他妈大方的。
2: 那么他们送的礼夫人可收下了吗？
1: 哎呀，夫人本来不肯收，说什么都不要，但那些人呢，哎呀，就坐在客厅里不肯走啊，好歹也要见夫人一面。还说呢，他们本是龙四爷的好朋友，你说这左说右说前说后说的，夫人没法子了，只好叫少爷到客厅里去陪他们。
3: 哎，大爷，哎，您别看我们家少爷小小的年纪啊，那对付这人可真有一套。好家伙，说起话来比大人还大人。那几位客人呐，没有一个不夸龙少爷绝顶聪明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骆驼的中年人注视着杯中的茶，低声地说道：
7: 这5个人既来了，还会有些什么人来呢？还有什么人敢来呢？
2: 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诸葛刚、高星空、燕双飞、唐毒和上官飞此刻正在家具已大半被搬空的大厅里，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孩子在说话。这5个人虽然都是目空一切的江湖枭雄，此刻对着孩子倒并没有丝毫怠慢之态，说话也客气得很。只有上官飞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儿能使这冷漠的少年人开口的。诸葛刚脸上又露出了亲切和蔼的笑容。
7: 哎呀，少庄主，精彩绝艳，意气奋发，他日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啊！但望少庄主那时不要将我们这些老废物视如陌路，在下等就高兴得很了。
2: 那孩子也笑了：晚辈，他日的成就若能有前辈们一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那也全仗着前辈们的提携。
7: 少庄主真是会说话呀，难怪龙四爷。
2: 他笑声突然停顿，目光注视着大厅外。只见那麻子又簌拥而入，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黑襟黑袍、黑鞋黑袜、身后斜插着一把无鞘剑的黑人。
8: 这个人身材高大而魁伟，比那麻子几乎宽了一倍，但看起来却丝毫不见臃肿，反而显见得消瘦矫健。他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死灰色，双眉斜插入鬓，眉峰之间
2: 鲛人鼻气，额下几缕疏疏的胡子随风飘散。他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既高贵又潇洒，既严肃又不羁。无论谁只要瞧见他一眼，就知道他绝不会是个平凡的人。诸葛刚等五人对望了一眼，似乎也都在探寻此人的来历。那穿红衣裳的孩子早已迎下了石阶，抱拳笑道：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晚辈龙小云。黑衣人上下打量他一眼：
8: 哦，你就是龙啸天的儿子？
2: 龙小云躬身地说道：正是，晚辈想必是家父的故交，不知高姓大名。
8: 哦，我的名姓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
2: 他大步走向石阶，昂然入厅。诸葛刚等五人也站起来相迎。
8: 诸葛刚抱拳笑道：在下。
2: 他只说了两个字，黑衣人就打断了他的话：
8: 我知道你们，你们呢却不必打听我的来历。
2: 可是
8: 我的来意和你们不同，我只是来瞧瞧的。
2: 诸葛刚展颜的笑道：
7: 那既然如此，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等此节完事儿，在下必有谢意。
8: 我不管你们，你们呢也不要管我，大家互不相授，为何要谢啊？
2: 他找了张椅子坐下，竟闭目扬起神来。诸葛刚等人对望了一眼，高星空微笑地说道：
9: 哎呀，久闻此间乃江湖第一名媛呐，不知少庄主可否带领在下啊四处去瞧瞧呢？
2: 龙小云叹了口气：
7: 哎，晚辈无能，致使家道中落，庭院荒废。
8: 哎，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呐，有龙则灵。十年来，此间名侠美人高士辈出，纵使三五茅舍，也是令人大开眼界的。
7: 那即使如此，各位请。
2: 一声嘶叫，寒鸦惊起，一行人穿过了小径，漫步而来。当先带路的是龙小云，走在最后的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眼睛半张半闭，双手都缩在袖中，神情似乎十分萧索。龙小云指着远处一片枯萎的梅林说道：
7: 那就是冷香小筑。
2: 高星空的眼中光芒闪动：
7: 冷香小筑，听说小李探花昔日就住在那里呀。
2: 不错。龙小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低下了，双飞燕手掌轻扶着隐在长袖中的飞枪，冷笑地说道：
8: 他是飞刀，我是飞枪，有一日若能和他较量较量，倒也是快事。
2: 黑人也远远地站着，却冷冷地说道：
8: 你若真能和他较量，那就是怪事儿了。
2: 双飞燕豁然转过身，怒目地瞪着他。龙小云见双飞燕似已怒极，赶紧地笑道：
7: 大家不要生气嘛，他的飞刀啊也是凡铁所铸，又不是什么神仙兵器，但江湖中的人呐，却说的他就好像传说中的剑仙一样。
2: 我有时啊听了，也真觉得有些好笑。黑衣人淡淡的说道：
8: 听说他废了你的武功，你对他想必是一直怀恨在心。
7: 哎呀，哪能呢？李大叔啊，本来是我的长辈。长辈教训晚辈，晚辈怎敢起怀恨之心呢？何况一个人不会武功，也未必就不能做大事的。前辈，你说是吗？
8: 他笑的是那样的无邪。黄衣人注视着龙小云，似乎也看不透这孩子的真面目。
2: 诸葛刚却抚掌笑道：
8: 哎呀，有志气啊，果然有志气。就凭这句话，也不愧为龙四爷的公子啊。
2: 前辈过奖了。上官飞突然地说道：“哎，听说林仙儿本也住在这里，是吗？”他毕竟是开口了，连龙小云都似乎有些惊异，陪笑着说道：“
10: 不错。”“
2: 那他到哪里去了呢？”“
10: 林阿姨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失踪了，连自己的衣服首饰都没有带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呀，他是被阿飞劫走了，也有人说呢，他已经死在了阿飞的手上。”
2: 上官飞皱了皱眉，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一行人走过小桥，来到了那小楼前。诸葛刚目光闪动，似乎对这小楼特别感兴趣。高星空已问道：“哎，不知这是有什么所在呀？”“
10: 这就是家母的居处。”“
2: 在下等本是来向令堂大人拜寿的，不知少庄主可容我等上楼拜见？”
10: 龙小云的眼珠子一转，笑道：“家母一向不愿见客，待晚辈先上去说一句话好吗？”“
2: 请。”
10: 龙小云慢慢走上楼，他的身形竟似有些佝偻，全无少年人的活泼之态。
2: 高星空等他上了楼，才低声的冷笑道：“这个孩子鬼得很呢，长大了倒真不了得呀。”
9: 唐独冷笑一声：“像他这样的小孩子，他妈的能活得长才是怪事儿。”
2: 诸葛刚脸上的笑容已不见，低声地说道：“你认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吗？”
9: 高星空声音也压低了：“我呀已将昨夜来的那封信仔细的研究了好几次，李家的宝藏啊就在这小楼里，据说呀他们数代高官珍宝聚集之风，天下无人能及呀。”
2: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眼角瞄了那黑衣人。黑衣人远远地站在那里，正低着头在看草丛中两只蟋蟀相斗，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在说话。
9: 诸葛刚眼睛发着光地说道：“那珍宝倒还是小事，但老李探花的古玩字画和小李探花的武功秘籍却是帮助志在必得的。你我今日万万不可空手而回。”
2: 高星空点了点头。这时龙小云已走下了楼，诸葛刚立刻展颜而笑道：“这个令堂大人可曾答应了吗？”
9: 龙小云脸上带着惊异之色，摇着头说：“家母不在楼上。”
2: 诸葛刚淡淡地皱了皱眉：“那到哪里去了呢？”“
10: 晚辈也奇怪，家母一向很少下楼的。”“
2: 那既是如此，想必就会回来的啊，我们上楼去等他吧。”
9: 只见三个黄山人快步奔了过去，待属下等先上去打扫打扫，再请堂主上楼。
2: 这三个人本来站得比那黑人还远，此刻飞奔而来。龙小云似乎想阻拦又不敢阻拦，终于还是让开了路。
9: 诸葛刚沉吟着挥手道：“你们先上去好好的瞧瞧。”只不过
2: 他的话还没说完，三个黄山人脚步还没停，这个小楼突然跃下一条人影，人在空中手里的长鞭一挥冲，
9: 只听挂的风声，三丈长鞭突然抖了三个圆圈，是不偏不倚，恰巧套在了这三个人的脖子上。长鞭一紧，嘎的一声又松开。
2: 第一个人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已倒了下去，脑袋软软的歪在了一边，脖子竟已生生的被鞭子给勒断了。第二个人惨呼一声，仰面栽倒，舌头已然吐了出来，双眼怒突，急剧地喘息了几声，终于还是断了气儿。 第三个人捂住了咽喉，奔出数步，才扑面摔倒，身子不停地在地上颤抖着，这个喉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之声。他侥幸还没有死，却比死还要痛苦十倍。自小楼上纵下这个人，这时才飘飘下地，一张枯瘦蜡黄的马脸上带着比巴掌还大的一块青迹，赫然正是边神西门柔。他一边挥出，就是三人倒地，连诸葛刚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只有那黑人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淡淡地说道：边神蛇鞭原来也不过如此。他扬起了头，长长叹了口气，一语似乎更萧索，他似乎觉得很失望。要知西门柔这一鞭力道若是用足，那三个人便得立刻同时死在他鞭下，但此刻三个人死的时候是有先有后，这个死法也不一样，显见西门柔这一鞭的力量拿捏的还没有恰到好处，是以鞭上的力道分布不均，火候还差半分。诸葛刚眼睛亮了，阴森森地笑道：西门柔，昨夜你侥幸逃脱，今日看你还逃得了吗？西门柔铁青着脸，掌中的蛇鞭突然又飞出，这一鞭来得无声无息，直到鞭梢卷到后才能听到擦的一声，显见他这一鞭速度之快犹在声音之上。就在这时啊，诸葛刚的身子突然倒翻而起，这个铁拐凌空迎上了长鞭，鞭梢反卷，立刻毒蛇般的将铁拐卷住，只听噗，铁拐插入地下，诸葛刚是单足朝天倒立在铁拐上，整个人突然犹如陀螺般的旋转了起来，铁拐也围着他转，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是越缠越紧，可是越卷越短，西门柔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过来，三丈长的蛇鞭转眼间已有大半被卷在了铁拐上，只因西门柔单手挥鞭，诸葛刚却是全身都支在这铁拐上，是以西门柔鞭上的力道无论如何也万万比不上铁拐之强。他面色是由青变红，由红变白，一粒粒的汗珠由鼻子的两侧逆了出来。诸葛刚大喝一声，倒立在铁拐上的身子突然是横扫而出，这招看来活脱脱正又是一招横扫千军，只不过他以人作拐扫出，却以拐作人定在地上。这铁拐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一招横扫千军被他使以脱胎换骨，妙到毫巅。西门柔若把这个鞭撒手，自然可以避开这一招，可是他以鞭神的位号，若把这长鞭撒手，日后在江湖上还有何脸面见人呢？他长鞭若不撒手，只有以剩下的左手硬碰硬的去接这一脚，手上的力量怎及脚上强？这一招接下去，他这只手啊，势必也被踢碎。如果说若论武功内力、临阵变化，西门柔都绝不在诸葛刚之下，但诸葛刚这一招横扫千军却是练来专门对付西门柔的。西门柔毕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临危不乱，轻喝一声，身形突然展开，绕着铁拐是飞转不停。他自然是想将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撤出，怎奈诸葛刚却已早已算准了他这一招，这个足尖一踢，身子如倒扯风旗也随着旋转了起来，他的脚尖始终不离诸葛柔前胸方寸之间，如影随形，是如铸复古。这一招变化之生动奇妙，委实无以伦比。 只有那黑衣人却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金刚铁拐原来也不过如此啊。
8: 要知诸葛刚这一招时间部位若真拿捏得分毫不差，这一脚踢出，诸葛柔便该无处闪避，应声栽倒。此刻他这招使得显然还慢了一些，但纵然如此，西门柔已是被逼入死地，危在旦夕。他身形虽快，但绕着圆圈在外飞转，无论如何也不如圆心中的铁拐急。眼见长鞭已越收越短，他若不撒手弃鞭，就是伤在诸葛刚的脚下。
2: 这时唐独目光闪动，阴森森地笑道：死到临头了，又何必再做困兽之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8: 他双手一伸一送，已拿出来了他独门的长刃螳螂刀。只见惨绿色的花光一闪，交叉般的向西门柔的后背划了过去。但他的刀刚挥出，人刚跃起，突然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迎面击了一拳，整个人突然翻倒而出，栽倒在地。
2: 他连一声惨叫还没有发出，呼吸就已立刻停止，因为他咽喉上插着一把刀，一把看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小刀。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8: 诸葛刚眼角也瞧见了这把刀，立刻失声地说道：啊，小李飞刀。
2: 他一声唤出，他心神已分，真力已散，身子突然向反方向转动起来，但却已是身不由己。
8: 西门柔手腕一紧，已抽出了他的蛇鞭。
2: 诸葛刚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两丈，铁拐落地，他的人也立刻有似钉在了地上，稳如泰山。但他的眼睛却惊慌不定，只见小楼上已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衣衫落拓，头发蓬乱，看来是那样的潦倒，那样的憔悴，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比刀还要锐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十分一致。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实。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独立讲述人、青年作家，山东卫视第三季超级语文课总冠军马玉伟老师，欢迎您。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同样结成了四大阵营，今天来到了我们第八期，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追随一位诗人的脚步。他少年登泰山，意气风发，在烽火连三月的时候，他为民发声，茅屋风雨中，他以字书家国大义，他的墨香传颂千年，到今天品读起来依旧动人心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诗圣杜甫。
1: 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家学渊源，壮游山河，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少年得意，博采众长，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晚年困顿，颠沛流离，仍不忘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记录时代，心系苍生。这就是我们的诗圣杜甫。
2: 杜甫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树立了中国诗坛写诗的标准。李白不可能成为目标，因为他不可学，但是杜甫可以成为所有学写诗的人的最高目标。他是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用生命在写诗的诗人。
3: 我们老说杜甫很苦，但我们小时候读杜甫的时候发现杜甫不苦，杜甫很快乐的，那是迟日江山丽的杜甫，那是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杜甫。但是为什么随着我们的成长，杜甫变得那么苦呢？我觉得读懂杜甫，既是读懂一种世事沧桑的变迁，也是读懂每一个人的成长。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4: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四十组家庭，请听题。在杜甫草堂里有一幅对联，上联是诗有千秋，难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请问丞相指的是？请作答。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诸葛亮。整场我看下来应该只有五组家庭没有答对。来，我们来听第二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逢家国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选择投身军中救亡图存，请问以下三位诗人最终没能投笔从戎加入军队的是？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杜甫。贺中天对霍震子、折桂令队全部答对，只有我们夺锦标队两组家庭没有答对。接下来第三道题目，在济南立夏亭前的楹联海又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请问其中的又指的是哪个方向？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们叫海右，为什么这个选项是西呢？
3: 古代的地图跟我们今天的地图的看起来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位置是相反的。 平放着看，然后仰望星空，会发现它的北边下边是对着北极星的，所以要把海佑这个词儿给分清楚。这首诗的诗题呢叫陪李北海夜立夏亭。李北海是谁？就是唐代著名的一位大臣，著名的书法家李邕。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宾主尽欢这么一个宴会的场面。还有一位唐代的大诗人也写过一首诗，李白写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最后怎么说的？宣府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他跟李邕的宴会就没那么开心了，因为李邕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个人，然后李白又是很高傲一个人，两人聊着聊着不开心。所以啊，这个李白几乎可以说在这首诗里面不是暗示了，已经明示了，你的怎么能对年轻人这种态度呢？你小心有一天啊，我大鹏一日同风起。对同一个人，李白跟杜甫显然有不同的态度，这跟他们的性格也是紧密相关的。
5: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看一看四十组家庭的答题情况，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挑战擂主的机会。到底今天出现在我们对战台上的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接下来公布结果，请看大屏幕。恭喜夺锦标队的胡友涵家庭，恭喜折桂令的王威森家庭，掌声恭喜我们的新朋友破阵子阵营的王瑞涵家庭。
6: 我们破阵子队有人了，
7: 破阵子内部比拼。
5: 再次掌声恭喜鹤冲天队的张可儿家庭。
8: 啊，他长得好好吃他。
7: 就是你一直想拍他，还没拍到拍他那个妹妹。
5: 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接下来开启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4: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5: 四组家庭请听题。杜甫勉励幼子宗武，诗是无家事，希望孩子继承写诗的家风。请问下列哪位儒者也曾经教会自己的孩子要学好诗？四组家庭请抢答。胡友涵果然是不容小视啊。
9: 我的答案是 A 孔子。因为孔子他曾经教导他的孩子孔鲤，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5: 正确答案是 A 孔子，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刚才讲得非常好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孔子的典故。儿子有一天高高兴兴地从庭院里面穿过去，学诗了吗？没学诗。没学诗你怎么能说话呢？就不学诗无以立言。过了两天啪啪啪又跑出来了，你学礼了吗？没学礼。没学礼怎么样？不足以立身。所以立言立身，学好诗学好礼。我们的老杜为什么讲诗是无家事？就是写诗是我们的家事儿。为什么？因为杜甫的爷爷就是大诗人杜审言。杜审言本身也是一个特别骄傲的老人家。杜审言曾经说过啊，说我写文章大概跟屈原宋玉差不多，我的书法比王羲之写的还好。杜甫年轻时候其实也是深受这样一种家风的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正好就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诗词大赛，其实诗词某种程度上也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家风。你有那样的兴趣，你有那样的爱好，自然能把我们这种优良的家风给传承下去。
5: 感谢马老师。接下来第二道题目，四组家庭请听题。各位看图片后将杜甫观看演出后的三张票根与其对演员的评价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
9: 我的手已经被妈妈打裂了。谁
5: 答？张悦答还是王瑞涵答？
10: 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江南粉李龟年。然后公孙大娘呢，我是连第三句，李十二娘呢是连第二句。
5: 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梨园弟子散如烟是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的震荡后发出的悲叹，请问他所说的梨园弟子指的是以下哪类人？四组家庭，请抢答。吴又涵，
9: 我的答案是 B， 乐舞演员。
5: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乐舞演员。恭喜回答正确。
2: 因为我们知道唐玄宗不仅仅是一位功过先不评价他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因为唐玄宗喜欢音乐，他还挺喜欢那种流行音乐，所以他又设置了教坊，应该是集合了当时大唐王朝顶尖的音乐人，然后他亲自教授亲自排演，这一批人称为梨园弟子。没有唐玄宗这样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艺术气质，也许也没有我们诗歌的盛世。
5: 我们总说现在梨园行他们祖师爷其实拜的应该就是唐玄宗，对吧？就一般有的时候会对一个又一个的行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我不知道四大阵营当中有没有不管是就父母从事哪一个行业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吗？
11: 我叫宋孟佳，来自山东潍坊。我小姨父是一名程序员，大家对程序员的刻板印象一般都是格子衬衫加运动鞋，还经常戴着眼镜，有时候还会有地中海。但是我的小姨父却不那样，干了好几年，而且头发依然坚挺，整个人帅气逼人，玉树临风。
12: 大家好，我叫于春礼，今年50岁，来自北京。我从事的行业是物业管理。我们这行业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就是就知道收钱，老说我们乱收费。
5: 还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一般家里面出现任何问题，说下水道堵了呀，哪管道坏了呀，就以为物业的所有的人都会修这东西。
12: 对，这个从法律的规定角度来说，物业公司只管你户门以外这个小区围墙以内的公共区域。
5: 好的，谢谢于老师，谢谢。
2: 小龙老师，你看微信的时候流量还够不？
5: 我流量还行，
2: 是吧？
5: 对，
2: 那个杨宇老师，你换张卡吧，我这有好号。
5: 哦，你这继续电信的。
2: 马老师，安个宽带呗。我们看到的只是通信人市场拓展的这一个一面。但实际上真正的坐在网络背后的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正在为我们的信号拓展，也就是说是基站的覆盖，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工作。因为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无论是在相隔10万里的南海，还是在人烟稀少的这个荒漠，还是在高不可攀的这个珠穆朗玛峰上，都会有我们的基站，都有我们的信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珠穆朗玛峰上有一个火炬的一个传递的一张图片，因为这个基站650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座基站，新华社的这张图片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座基站向全球进行发布的。那曾经在南海和南海诸岛上是没有我们的信号的，也没有我们的基站，我们在这个蓝色国土上修建了我们的基站之后，只要是有船只经过我们的南海，他们的手机上就会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也就是向他们第一时间来宣示我们的主权，你们已经到了中国的边境，这里是中国的领土。
5: 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只有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行业之外的人才能看到你这个行业真真正正最闪光的地方。所以感谢每一个行业给我们聊的自己行业的刻板印象，谢谢各位，谢谢。 答题之前，我想问王维森，为什么一道题都抢不到？
13: 我感觉四位弟弟妹妹有一点男村群童弃我老无力的感觉，我已经算是非常年老的了，根本抢不到。
5: 要加油！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各位，请根据图片信息为这封信填上合适的理由。四组家庭，请抢答。啊！
14: 我的答案是 A， 雨下的太大了。九日寄岑参是杜甫写的，好几天的大雨，路非常的难走，然后杜甫就看不了岑参，他们本来约好的。
5: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雨下的太大了。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请张可儿家庭前进一个。四道题目过后，彭友涵前进两格，张可儿前进一格，王瑞涵前进一格，王维森家庭零格。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假如你是一名导演，需要拍摄唐代诗人有关的影片，请问这部影片不会涉及下列哪项内容？四组家庭请抢答。
14: 因为韩愈他是一名写墓志铭的高手，并且呢他给他的好友柳宗元写过墓志铭，所以呢他是不可能痛斥的，所以应该选 B。
5: B， 恭喜张可儿、李佩泽回答正确。五道题目过后，目前张可儿和李佩泽后来居上，来到了两格，胡友涵保持了两格，张悦和王瑞涵他们两个前进一格。王维森家庭要加油，因为这是最后一期常规赛的擂主争夺战。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四组家庭根据规律选择适合的动物填到表格中，请抢答。胡又涵，
15: 我的答案是 B， 凤凰。杜甫在晚年的时候回忆他小时候说，栖麟即丝状，开口咏凤凰。
5: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B， 凤凰。恭喜胡又涵回答正确。目前我们场上已经来到了第七道题目，王维森但凡有一道题目没有抢到，就基本上跟我们这一轮向擂主发起冲锋的机会说再见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下一题。安史之乱使人民流离失所，请问下列哪一项能直接体现这场战乱之苦？四组家庭请抢答。
16: 我们的答案是 A，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甫的春望，安史之乱的时候杜甫写的。
17: 对，
5: 恭喜回答正确。
3: 这道题的落脚点在苦，我们老说杜甫苦，杜甫苦，杜甫到底有多苦？小时候家庭出身其实还算不错的，父亲后来官至司马，母亲是清河崔氏，但是很遗憾，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父亲续弦。也就是说，杜甫的童年幸福吗？某种程度上来看，并不幸福，至少没有真正意义上享受到母亲的这种关爱。二十四岁到京城参加科举，没考中，落地了没关系。对吧，大唐那样的盛世我还能再来吗？哎呀，那个时候还是积极还是昂扬的。十年过去了，35岁不再年轻了，再考吧，这次我肯定能考中。结果还是落地了，一晃又过了10年。 杜甫娶妻生子，家庭要养活吧，拿着这个诗到处去干谒，到处去求人，没人理他的。到了44岁，意外的这么一个机会，当了一个小官，有点体面了，回家看看吧。一回家听到家里面有哭声，谁在哭呢？幼子饥已足，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在家亡的时候，国也破了。44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只能逃命啊，把家人暂时安顿下来，然后去投奔谁？肃宗继位，他去投奔肃宗，当了一个左拾遗。左拾遗是怎样的官职？就是一个谏官，一个言官。那杜甫的性情，于是上书又触怒了肃宗，被贬。杜甫多次在诗里面有一个称呼叫谏子，我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了呀？白头乱发垂过耳，杜甫那个时候才40多岁，已经满头白发垂过耳了。你要知道他叫什么？他叫子美啊，他叫甫啊。父母对他的期待就是希望这个小孩将来能够长得帅气一点，英俊一点。没有，生过疟疾，生过肺病，生过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还生过封闭病，坐半天他起来就几乎站不动了。然后他的左耳聋了，右手抬不起来，牙齿几乎已经全部掉光了。如果让我们穿越到唐朝，你看到眼前这个人，你不会想他是杜甫的，怎么40-50岁已经老成这样，这么一个老头子，他就是我们的诗圣杜甫啊。然后杜甫后来去了成都，杜甫写诗说，痴而不知父子礼，这个孩子拼命在那哭，为什么？要一口饭吃啊。你想杜甫真的是在批评吗？不是的，多心酸啊，自己的小孩饿呀，要一口饭吃，杜甫拿不出来，然后连成都都没能待下去，继续开始的漂泊。然后59岁，一条小船，杜甫5天没有吃饭，最后死在小船上。这就是杜甫的一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对于苦难的态度。所以你看杜甫，当他科举考不上的时候，他写下了《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他跟妻子离别的时候，他写下了《月夜》。当他在流亡的途中，他写下了《三吏三别》。哪怕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他写下了《登高》。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离开成都的2年内，他写了400多首诗歌，1/3的诗是在那个阶段写成的。老杜终于成长为了老杜。所以你看杜甫苦吗？很苦，杜甫也很了不起，把苦难变成了文字。人可以失败，但人不能被打败。老杜就是一个永远没被打败的人。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只剩下两道题目，也直接等于宣布了王维森退出了能够来到舞台上这样机会的争夺。张可儿家庭和侯又涵家庭，只要两组家庭再抢到一道题目，争夺擂主宝座的也就只有你们两个家庭了。所以接下来场上的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小岗同学去年写随笔的时候用诗句来代指季节，请你为下列四篇随笔排序。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1: 春天呢是第二幅图，因为第二幅图的诗名叫做春夜喜雨，缘何拂晓夜，就是有荷花还有荷叶，所以是夏天。玉露凋伤枫树林是秋天，断云低薄暮应该是冬天。二一四三，
0: 如果这道题目胡有涵回答正确的话，最终来到舞台上争夺擂主机会的家庭只有你们家和张可儿家庭。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张悦家庭还有机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二一四三，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最后一道题目，不论是王维森家庭还是张悦和王睿涵，你们两个都可以做搅局者，因为只要你们抢到了一道题目，张可儿家庭就会在这一轮止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在杜甫草堂的工部词里，配似杜甫的不是他的弟子，而是陆游和黄庭坚。请问这三位诗人的共同点不包括以下哪一个？四组家庭请抢答。
2: 当时我们已经是四比三落后了，然后呢反正这个就是背水一战，就是抢到了还有机会，抢不到就没机会了，所以我就啪一下子就抢到了。
0: 给出的答案要仔细斟酌。
2: 我的答案是 C。
0: 确定？
2: 确定。我去杜甫草堂的时候听讲解员讲过这个 C 的话，这个杜甫不是考中的，是皇帝赐给他一个进士的，而黄庭坚他是第一次没有考中，而第二次是考中的，而陆游他是一直没有考中，所以我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2: 我确定。
0: 你确定？
2: 确定。
3: 确定。
0: 你确定的
2: 100%。
0: 恭喜回答正确 ，C， 一生未曾中。
4: 哇，有意思了，这叫加赛。是跟你喜欢的妹妹 PK 一下。
0: 九道题目都已经全部回答完毕，两组家庭都拿到了四个，所以一道抢答题来决定在这一轮四海争锋排位赛当中的胜者。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信息判断他们讨论的是下列哪一本书。两组家庭请抢答。
2: 每次到了这种非常紧张的时候，就是百尺竿头不进一步。
1: 我有点紧张，但是紧张我后面发现其实没紧张对，我本来紧张的是那个王维森哥哥，结果发现他一道题都没抢到。
3: 南村群童气我老无力的感觉，我已经算是非常年老的了，根本抢不到。
2: 杜牧给孙子兵法做过序，然后呢，这里面我最了解的也是孙子兵法，所以我选 A， 我有80%的把握。
0: 侯友涵，如果你们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我不是特别确定，我本来想选 C 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是孙子兵法，恭喜 A 回答正确，恭喜张可儿和李佩格在本轮突围成功。好的，马上开启本轮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周思杰今天看到了可儿和佩泽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两个小朋友非常棒，我妹妹一直在那边，好想他们两个能够冲出来呀，他们长得好可爱呀。
0: 他们两个确实很可爱，佩泽和可儿，你们两个之前的目标要当一期擂主，想要怎么样把握这次机会啊？
2: 心有灵犀首先得赢，然后手速问题再提高一点，那擂主非我莫属。
0: 正式开始比赛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来，张可儿家庭，
3: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别看我们小，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哎呦，
4: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5: 以师会友，岂不乐哉？
0: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本轮潮头蹲高争擂赛的比赛规则。
6: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第一轮的心有灵犀，让我们有请攻擂方张可儿家庭就位，有请。张可儿家庭的心有灵犀开始。
2: 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下了什么？三吏三别。前两个字三吏
0: 正确。
2: 这个过
0: 过。
2: 杜甫号什么野老？
5: 少林
0: 正确。
2: 俊一报三军，上一句星星雨开府
0: 正确。
2: 爬得很慢的那个是什么动物？这个过
0: 过。
2: 杜甫的文章称为诗史
0: 正确。
2: 什么什么诗萧曹过
0: 过。
2: 杜甫出生在河南哪里？
5: 巩县
0: 正确。
2: 诗成泣鬼神，上一句
5: 笔落惊风雨
0: 正确。
2: 东汉才女什么招？她的哥哥修筑汉书的
5: 三顾
0: 正确。
2: 什么身先死？
5: 出师未捷
0: 正确。
2: 我们要不堪什么？过
0: 过。
2: 不尽长江滚滚来，上一句
5: 不辨路暮萧萧下
0: 正确。
2: 什么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5: 青山
0: 正确。
2: 李林甫提出的一个谎言使杜甫那些学生没考上
5: 也无一贤
0: 正确。
2: 花落
5: 知多少
0: 正确。
2: 下笔如有神，上一句
5: 无书破万卷
0: 正确。
2: 什么外古道边
5: 过。
2: 杜甫是什么诗人？浪漫相反
5: 现实主义
0: 正确。
2: 什么送孟浩然之广陵？
5: 黄鹤楼
0: 正确。
2: 恨别鸟惊心，上一句
5: 感时花溅泪
0: 正确。
2: 孔子是什么思想？
5: 儒家
0: 正确。
2: 桃花依旧笑春风，上一句
5: 人面不知何处去
0: 正确。
2: 什么高百尺
5: 危楼
0: 正确。
2: 再是风俗淳
5: 治君尧舜上
0: 正确。
2: 谁跳的胡旋舞？
5: 安禄山
0: 正确。
2: 项羽的老婆
5: 虞美人
0: 正确。
2: 路有冻死骨，上一句
5: 入门酒肉臭
0: 正确。
2: 何不中什么使之摇清风
5: 树
0: 正确。
2: 我们要学会辨别
5: 是非真假
0: 正确。
2: 一本书上记录了你的家庭成员和你的
5: 生活
0: 正确。
2: 欧阳修和宋祁编撰的
5: 金堂书
0: 正确。倒计时五四三二
2: 什么钟
0: 一时间到。哇，现在这个小手啊冰冰凉，你知道吗？
2: 我感觉他这次有点紧张了，
0: 而且刚刚可儿的右手一直在握着自己左手的这个脉搏的这里，是不是很紧张？嗯，等会儿我们再公布成绩好不好？
2: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互换位置，马上开启钟思杰家庭的心有灵犀开始。
4: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正确。
4: 过
0: 过。
4: 李白是什么？浪漫主义诗人。
0: 哎，
4: 对了。
7: Oh no！
4: 对了呀。浪漫主义
0: 正确。
4: 把握已在心中，胸有成竹
0: 正确。
4: 我们吃的一个水果过
0: 过。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正确。
7: 他死的地方，杜甫。
4: 雷阳。
0: 正确。
7: 笔落
4: 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0: 正确。
7: 他是汉赋四大家，然后呢，字子云。
4: 杨雄。
0: 正确。
7: 人面不知何处去，
4: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正确。
7: 过。啊，
0: 过。
4: 别紧张。
7: 胸有志，那叫
4: 报国无门。
0: 正确。
7: 对。什么野老？
4: 少林。
7: 换一个。
4: 杜陵。
0: 正确。
7: 读书破万卷，
4: 下笔如有神。
0: 正确。
7: 杜甫被称为
4: 诗圣。
0: 正确。
7: 先帝创业未半而
4: 中道崩殂。
0: 正确。
7: 老子是他的派别。
4: 道家。
0: 正确。
7: 曾舜晞、陈都灵演的电视剧。
4: 孤舟。
0: 正确。
7: 尧舜上。
4: 再使风俗亲，再治风俗亲。
0: 过。
7: 过。安禄山和
4: 史思明。
0: 正确。
7: 最古老的文字是
4: 甲骨文，
7: 它一般会在
4: 龟甲兽骨。
0: 正确。
7: 清新
4: 于开府。
7: 清新于开府。
4: 倦意抱参军。
0: 正确。
7: 那个唐玄宗为了纪念他的
4: 杨贵妃，
7: 然后赐他
4: 银铃。
0: 正确。
7: 过。啊，
0: 过。
7: 松就是
4: 树，对吧？
7: 对。
4: 跟松树、柏树。
0: 正确。
7: 武则天他的一个关于他的
4: 制红贞观。
0: 正确。
7: 什么五岳？
4: 三山。
0: 正确。
7: 我不吃牛肉，因为
0: 他
4: 善。
0: 五。
7: 反义词。
4: 恶。
0: 四。
7: 好的人，坏的人。
0: 三。
4: 善恶正邪。
0: 正确。时间到，请钟思杰回到位置上。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两组都回答对了多少道题。
2: 我觉得我们应该输了。
7: 我觉得他们应该赢了。
0: 你们的分差都不超过四分，一个是27，
7: 我们可能才
2: 少吧。
0: 你觉得你们是23吗？
2: 对。
0: 两组家庭都觉得自己是23。那接下来我就直接宣布，获得27分的家庭是张可儿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张可儿家庭率先拿下《心有灵犀》，目前场上比分3-0。接下来时间，十道抢答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第一题。杜甫虽然半生漂泊，却安贫乐道，生活充满了松弛感。请问下列诗句中哪一句不能体现这种松弛感？请抢答。钟思杰，
4: 我先说答案 A。 名起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不能说是与松弛感相对的紧绷，更多的应该是那种人到暮年孤苦无依的一种寂寥与无奈吧。那么这个 B，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是杜甫克制的最后一句。他跟这个朋友呢吃啊喝呀，哎，聊嗨了呀，叫邻居，哎，某某，今天咱聚会呢，你要不要也来喝两口？这不松弛吗？老妻化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是非常温馨的这种一家人自己都有自己娱乐的场面，这也是相当的松弛，相当的享受生活，所以可确定答案是 A。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恭喜钟思杰家庭回答正确。
8: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很火啊，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觉得杜甫很苦，我们语文书上所有的配图，杜甫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没有快乐过。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不是的呀，我们小学课本上的杜甫好像很快乐。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在家里面也很快乐，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出门也很快乐，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然后约几个朋友，哎呀，这个小船正好能够受得两三人，我们去乘一艘船吧。杜甫那个时候好像他也有快乐的时候。是的， 所以我们一直反对对一个诗人的标签化，杜甫凭什么不能快乐？杜甫是可以快乐的。那你看我们这个选项 C，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首诗的最后是怎么说的？但有故人共禄米，就假如有故人就有能给我一点禄米，哎呀，微躯此外更何求，我还有什么可以其他的需求呢？其实读起来前面很快乐，背后是很心酸的。一个心里面充满了苦难的人，你给他一点点快乐，他就开始手舞足蹈了，他就开始欣喜若狂了。这就是杜甫，真的太难了。这是杜甫的小确幸，杜甫也有真正大快乐的时候。剑外忽传收蓟北，他说漫卷诗书喜欲狂，妻子也不愁了，全家都不愁了，过得那么开心那么喜悦。杜甫的苦难跟这个国家紧密相关，杜甫的快乐也跟这个民族息息相连。
0: 感谢马老师。这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1-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下面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禁毒先锋。线索二，他的老爷段玉裁注解了《说文解字》。
2: 龚自珍。
0: 确定？
2: 确定。之前妈妈给我找了一个视频，上面的关系图就是段玉裁是龚自珍的老爷，他是禁毒先锋，他是支持林则徐虎门销烟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来到4分，回答错误的话中四节家庭拿到1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他的诗歌被誉为300年来第一流。线索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龚自珍，恭喜回答正确，恭喜李佩泽再拿1分，4-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杨婉重读杜甫写给他的家书时，不小心啊被风给吹乱了顺序。接下来请两组家庭按照时间为杨婉重新整理家书。两组家庭请抢答。李佩泽。
2: 好，你先把那个月夜背一下。
9: 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及大成。
2: 这个首先第一个是三，这个好像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写的，他已经感受到了社会动乱，杜甫想回家。第二个肯定是最后一个，因为他是已经安史之乱快结束了，而这个月夜是他安史之乱的时候，所以应该是3-1-2。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3-1-2。恭喜张可儿家庭回答正确，再拿1分。佩泽和可儿已经答对了2道题，场上比分5-1。
2: 加油加油。
0: 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看图片。请问关于这条朋友圈下面说法有误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
10: 真的太快了，我觉得我也应该挺快的了，但是光还是在他们那边亮起来。
2: 我的答案是 C， 成语白云苍狗，因为这个白云苍狗的意思就是变化多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天上的云朵一会儿是白的，一会儿是像黑色的狗一样黑的，所以应该选 C。
0: 如果张可儿家庭回答正确，他们将来到本场的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中四节家庭还能够拉小分差。接下来我宣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白云苍狗。恭喜李佩泽回答正确，再拿1分。 目前场上比分1-6。接下来下面这道题目能否终结本轮比赛，我们要看张可儿家庭的表现，当然也要期待钟思杰能够再抢到一题或者是几题，缩小分数的差距。来吧，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看图片，下图是岳阳楼某对联，但上联不小心被弄坏了，请根据三个人物关键词将对联修复。两组家庭请抢答。呜呼呼，
2: 我还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应该是杜少陵杜甫五言绝唱，这个两字关情应该是范希文范仲淹，而这个百废具兴就是岳阳楼记里面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应该它的排序是2-3-1。
0: 我看钟思杰家庭也鼓起了掌，你认可这个答案吗？
11: 非常认可。
0: 接下来是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他们的顺序分别是杜少陵、范希文和滕子京，让我们掌声恭喜张可儿家庭挑擂成功。希望有一天能听到钟思杰的消息，是通过一个又一个你所回到的乡村当中有的变化和你做出的努力的贡献。子洛年纪还小，但是我觉得作为姐姐，你以杜甫为榜样，那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子洛的榜样，你甚至能够成为千千万万个像子洛一样的榜样。最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钟思杰、杨子洛，请你们回到属于你们的破阵子阵营，有请。来吧，两个小小的小朋友，什么样的感受呀？现在
2: 非常的开心。
9: 我也很开心，
0: 达成了目标，对不对？
2: 对。
0: 掌声送给兄妹两个，请二位去到属于你们擂主的备战间，有请。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

0: 济南乐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乐口服装城，乐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乐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